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检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筛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式 PET-CT 临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么又提到了新药的应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核医学科的主治医师石雪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石老师你好。
6: 慧宇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 PET-CT， 而且呢这个检测的全称呢中间用了一个斜杠，并不是一个横杠。这就可能我觉得它的意义又是不同了，是不是？
6: 对，这个 PET-CT 呢，我们可以知道常规的我们的检查大家了解的可能是 CT， 那么 CT 呢，在 PET-CT 中的 CT 呢，相当于是两个机器的一个融合机，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那么 PET 呢，它的全称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所以说它比普通的 CT 要增加了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信息，能够为我们疾病的诊疗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有用的这样的信息。
5: 就是在诊疗的时候它属于一个也不能说叫加强款，但是它的确是能看得更精准。
6: 对，
5: 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些内容它可以很好的呈现出来。
6: 对对对，
5: 也是 CT 的一种。
6: 相当于是 CT 的加强融合的一个超级机型吧。
5: 就是 CT 加的感觉，是不是？
6: 对对对，
5: 现在都什么什么加。
6: 对对，
5: 那这就是一个 CT 加，又加强又融合。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了解，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用 PET-CT 的方式来进行筛查呢？是不是你想用就能用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正通过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官方视频号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同名号视频呈现，以及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7: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7: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

0: 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石雪老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用 PET CT 的？是想用就能用吗？想筛就能筛吗？
2: 其实现在 PET CT 的应用已经不像最开始刚出现这个机器的时候用的比较少一些，现在特别的普遍。除了我们常见的说用于肿瘤的各个方向，比如说肿瘤的诊断鉴别，还有说我刚确诊了肿瘤，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部位的转移，也就是肿瘤的分期，再就是我已经确诊肿瘤了，然后分期已经明确了，我现在开始治疗了，治疗以后我的疗效怎么样，我是治疗的有效啊，还是说我这个病情进展了，这些情况关于肿瘤的一切，在全程的管理中呢， PET CT 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疾病，比如说一些脑部的疾病，像阿尔兹海默症啦、帕金森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像奥取泰显像呢，可以提到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些情况。而现在变得更多的就是一些高危人群的体检。那什么样的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族史很明确啊，家里面好多人有血缘关系的。
1: 您说到了，不是一个，是好多人。
2: 对，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父亲得过肠癌的啦，或者是家里面谁有血缘关系得过肺癌的啦，但是不限于说父亲得过肺癌我就专查肺癌，而是因为家里人有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家族史以后，他的基因可能会出现问题，他患癌症的概率会大，但不限于某种癌症。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 PET CT 来进行定期的筛查。那还有就是肿瘤标志物，现在我们体检上可能很多有这种套餐的肿瘤标志物，要是有某一项异常，针对性的检查有没有提示出来异常，我们可以通过 PET CT 再来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还有就是不明原因发热，现在发热的特别的多，在临床上没有看到明确的肺炎，也没有明确的泌尿系的感染，在哪儿都没有找到这个感染灶的情况，看看会不会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哈，比如说风湿免疫相关的成人 Still 病啦，还有一些 IgG4 啦，还有什么风湿免疫相关的一些其他特殊的疾病，都可以导致这种发烧的情况。 PET CT 呢，由于它是一个全身的显像，所以说它不会医生找不到抓手或某一个定时的我要去查肺啊，我要去查肝啊，这种它会更加的局限性，而 PET CT 会更加的全面。
1: 也就是说它一是全面性，而现在呢更普及了。
2: 对，更普及，
1: 就以前可能是针对肿瘤癌症的一种筛查的模式，现在呢可能是成了一个体检的一方面，
2: 对，
1: 也是一个参考值。
2: 对，
1: 那 PET CT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呈现是一个最佳的参考度最高的一个效果呢？跟他之前的饮食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关系呢？
2: 其实对 PET CT 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空腹，一个血糖问题。那么因为我们注射的药物是葡萄糖的类似物，所以说如果你吃了饭或者是你的血糖很高的情况下，你的肿瘤想吃到的葡萄糖已经从你的食物中或者从你的血糖中它已经吃饱了，它把这个胃点占上了，所以说我当打的这个放射性药物葡萄糖类似物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取我的葡萄糖，所以我就会出现假阴性，也就是没有看到，但其实这个肿瘤是已经吃饱了。所以说我们要保证我们血糖在一个低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1以内，让葡萄糖呢处在一个饥饿状态，肿瘤也在饥饿状态，这时候我把我的葡萄糖打进去，它就会疯狂的吃我的葡萄糖，因为它正在饿着。这种情况下是显像效果最好

0: 你有问题是一定能查出来的。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是影响比较大呢？
0: 对，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我在前期我把血糖调平稳了，在11以内了，再就是长效的胰岛素提前我需要停掉啊，可以用速效胰岛素进行及时的啊，给你的血糖控制好。比如说当天你高了一些呢，我们给一些速效的胰岛素，让你的血糖下来，然后间隔固定的时间，我就可以去该避免掉这种影响。但如果你当天就已经用了长效的胰岛素了，或者是二甲双胍对于肠道的影响，当天你就吃了二甲双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你的检查再延后，把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作用给它去掉，以后糖尿病人也是可以做的。
1: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可能咱们以前也聊过这个 PET CT， 它跟这个葡萄糖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那是不是它和这个肿瘤也就告诉我们，肿瘤其实对于糖分、葡萄糖或者各种形式的糖，它的摄入它的明显度就链接非常的紧密呢？
0: 是的，是恶性肿瘤，其实它要是想长大或者是他想远处转移的时候，他一定是跟我们人体一样是需要能量的。他吃的葡萄糖越多，他长得就越快。嗯，也就是说他恶性程度越多，他会跟你人体抢这个能量。也就是为啥肿瘤越长越大，人体越来越消瘦，他把你的能量全抢走了。换句话来说，体现在我们图像就是什么样呢？摄取葡萄糖越多的病灶，它一定是恶性程度越高。但这是大部分肿瘤的规律，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肿瘤，它即使很恶性程度很高，它也是恶性肿瘤，但是它会不那么摄取葡萄糖。比如说像分化很好的肝细胞肝癌，或者是胃的印介细胞癌，由于它的这个病理类型，所以说它不那么爱吃葡萄糖。但是他不爱吃葡萄糖，他就有其他爱吃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后续会说到的。现在 PET CT 除了葡萄糖类似物这个 FDG 以外，还有很多的药物能够帮助这些特殊类型的恶性肿瘤能够弥补它的问题。
1: 而且我们知道 PET CT 可不是一个小价钱，是吧？
0: 现在好一些，
1: 好一些了。跟大家可以简单的来说一说它的相关的筛查的价格是多少。
0: 正常是我们吉林省是物价规定是5000以内，4990。然后各家医院呢，可能由于有的药物是外购药物可以收费的，然后就把药物的钱另算。然后我们三家医院，这个123院是自己的回旋加速器，自己产药，目前是药物还没有收费，也就是说在5000块钱左右。
1: 所以有的时候要做这个，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情况。
0: 对，但是
1: 这个在报销的这个路径上是有报的吗？还是说完全自费呢？
0: PET CT 全国都是自费的。
1: 所以这个需要考虑，但是也不是说盲目的，考虑到价格高了就不做了。
0: 对，
1: 这个是一定是有针对性的，遵医嘱。医生说呢，你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这个方式来进行筛查。那听主治医的话，遵医嘱是非常的重要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和医学科主治医师石雪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那临床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呢？通过 PET CT 它可以为我们的医生带来哪些的辅助的参考和判断？对于患者以及家属来说又有怎样的价值？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石雪老师继续来说一说 PET CT 它的这个临床价值。那特别是对于患者来说，现在目前大部分的患者，尤其是在肿瘤啊癌症的这个领域当中，那么他们的这个认知度怎么样？您所了解的？
0: 原来稍差一些，也是个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自从降了价以后，然后医生也是出了一些应用过后，然后和病理吻合上以后，他对于 PET CT 的认可度也会提高。所以说在给患者在进行就诊的时候，更多的在良恶性鉴别上面，现在我们医院用的是非常多的。因为肿瘤吧，不是说比如说肺占位，现在肺占位的患者非常的多，因为大家体检这个观念也多一些。不是说这个肿物长得大它就一定是恶性，肿物特别小，一个小磨玻璃结节，那么就认为它是良性吗？现在不是这样的。因为大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啊，或者是

0: 是肉芽肿性炎，比如说像结核啊，还有一些什么肌纤维母细胞瘤了，这种的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进行到鉴别诊断的时候，有的时候 PET CT 会出现很大的用场。
1: 也就是说以往可能我们判断它是一个良性恶性的时候，很大的时候看它的边界清不清晰，
0: 对，
1: 看它这个大小是一个算是一个金标准，一般都是超过多少之后要复查或者要警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您这么一说，有的时候不见得小的结节就没有危害，但是通过我们的 PET CT 之后，是不是如果很小很小的结节，在普通的我们体检当中可能都不值一提，但有可能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吗？PET CT 一下它的这个呈现的葡萄糖的亮度就非常有异常，这样的案例有吗？
0: 也不是说它一定会非常亮，它摄取葡萄糖只是一方面。比如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它也跟你这个年龄比较相关。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女性，40多一点，它双肺磨玻璃结节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的形态其实都不好，但是我们追究了一下这个职业史啊、接触史啊，它是搞这种化学材料的
1: 哦，
0: 对，可能是平时接触了什么特殊的物质。但是像这种满肺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即使你不太好，但是没法手术，因为它每一个性质要是在我们影像上看来都类似的话，他也没办法说你是做一个局部切呀，还是一个肺叶切呀，他只能说是一个穿刺病理选一个稍大一点的，或者是在葡萄糖代谢上哪个代谢稍高一点，他去明确一下这个是什么类型，或者它的良恶性，只能够去做全身的去治疗，手术可能就不太行。然后呢，还有的患者呢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肺占位。它摄取葡萄糖其实在炎性和这个肿瘤的鉴别上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值，说我超过10，或者是像我们行业上有一个中间的有个切值叫 2.5， 超过 2.5 就是肿瘤，小于 2.5 就是炎症。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结核的患者呀，或者是肺炎的患者，他那个肿物啊型边界也都挺清晰的。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要结合他的 CT 的形态，包括有的时候炎症会比肿瘤的代谢摄取值更高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提示到建议抗炎治疗后复查，建议你去查结核的相关的特异的实验室检查，比如说像 T-SPOT， 查完了以后也有可能是结核。那么在还鉴别不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知道你这个病灶是支气管镜更好取到病理，还是经皮从哪个肋间去穿刺更好的取到病理，先去看一看，然后别直接就去做手术说把这块拿下来了。整个这个如果肿物非常大，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叶都需要切掉。那么这一个叶切掉了，万一它是一个炎性，
1: 所以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明明就是一个结节，我是要筛查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筛查也是要穿个刺拿出来，那其实做个手术它一块就出来了，难道不是更一劳永逸吗？反正都是拿出来，那这个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
0: 有遇到，有的患者非常的激进，跟我们说，我们建议密切复查的时候，其实它一定是各方面恶性指标不那么足，想建议你再密切复查。有的患者特别激进，刚发现一个磨玻璃结节，第一次发现他就已经耐不住性子去复查了，
1: 必须把它取出来。
0: 对，我必须把它取出来，不管良恶性。
1: 这个、对呀、不管良恶性，取出来就得了呗。难道不对吗？
0: 看这个位置，如果是在胸膜下，就是你在肺的外侧，可能切一个楔形切口就可以。但是如果你靠近中间的血管，你需要拿掉的就会更多。那我们人的肺组织其实说是切掉一块不影响你后续的肺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良性的病灶，它在中间的位置，你因为这个良性的小病灶去失去一个肺叶，我觉得或多或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明白了，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磨玻璃结节，那但是你去切的时候一定是周边它有一个手术指征，要切掉它周边多大一块的这样一个范畴，而不是只是说它就是3毫米就切3毫米，
0: 对，
1: 可能得

0: 达到一厘米的这样一个区间，大概是这个思路是吧？
1: 是的，
0: 哦，
1: 甚至更大，
0: 甚至更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才行。最终呢，这个穿刺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对，
0: 那穿刺前的这种 PET CT 的筛查也是尤为重要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个 PET CT 的临床价值拿到我们的惠养社会健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重要意义。那在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来感受我们本期的内容，一起学习养生之法，健康之道。惠养社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1: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0: 那什么是使命？
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逸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逸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世界之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来回到我们本期的内容。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我们继续看图说话哈。第一张图我们看过了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图片，看看这个图片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有黑白和彩色的了，那石老师这个给我们诠释一下图的内容。
7: 嗯，这是我们做的一组患者的对比图。
6: 嗯，
7: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FDG 上面有很多生理性摄取容易掩盖肿瘤的地方，那么这个不是由于医生看得不好，或者是由于技术你这个机器的畸形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肿瘤本身的类型所导致的。所以呢，应运而产生的呢，就是很多其他的有针对性弥补性的放射性药物。比如说现在应用最广泛的这么一个放射性药物叫做发皮显像，它是靶向成显微激活蛋白的这么一种显像剂。那么什么叫成显微激活蛋白呢？其实简单来讲，我们这个显像剂呢，有针对肿瘤本身的，还有针对肿瘤生长环境的。这个成显微激活蛋白呢，就是肿瘤所需要的一个周围的环境，它是瞄准这个周围环境去的。由于这个环境这个蛋白，所以肿瘤会出现生长、迁徙和转移。所以说当这个微环境的这个药物出现摄取的时候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恶性肿瘤的存在。那么这个图左面竖行的两个就是 FDG 显像，右面竖行的两个就是我们这个新型放射性药物叫做发皮显像。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背景。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患者，他刚开始求助 PET CT 是因为腹水腹腔积液。他这个患者的爸爸呢觉得腹胀，然后普通的检查做个超声有腹水，那有完腹水以后最常见的肿瘤他就得做一个全腹 CT 增强 CT 哈，他把这个都筛查完了，胃肠道啊、肝脏啊、泌尿系啊没有发现占位，来求助 PET CT。 那我们肯定是最开始你什么都没找到的时候，肯定做最广谱的药物 FDG， 因为它针对 90% 以上的肿瘤都能看出来。我们做完了以后发现腹膜有一些增厚，腹腔积液呢也能看到，但是没有找到恶性的病灶。但是不能放弃，还得继续查呀，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做了这个新药。这个新药我们看到比 FDG 上面其实肉眼观察黑色的更多，在肚子里面哈，下腹部整个全腹部、上腹部还下腹部都出现这种黑色的，也就是说都是病灶所在区。那从 CT 的融合来看，所有的腹膜都是厚的，且摄取显像剂，因此呢我们觉得这个腹膜是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原发灶在

0: 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图片。
1: 我们可以再翻一页哈，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好几轮的筛查都没有找到原发灶。
0: 对对对，
1: 嗯，
0: 看下一张图片，我们就发现它的胰腺现在特别亮的右图右下角的那个图片带箭头的，
1: 嗯，
0: 它整个胰腺的体尾部，它的肿瘤有那么长那么长，同时呢，这个这么长的肿瘤没有造成胰腺的形态发生改变，因为如果它这个占位很明显，胰腺是那种香肠样的一条的，如果它长一个特别圆的肿瘤啊，使这个胰腺的形态发生改变了，那可能我们普通的 CT 啊超声啊都能发现它，它形态一点变化都没有，同时左侧摄取 FDG 的那张图片它也不摄取，右图在这个特殊的显像剂身上才发现它摄取的是那么明显。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胰腺癌伴多发腹膜转移产生了腹腔积液。最后呢，这个患者因为胰腺是不好取病理的，除非他开腹做手术，那开腹做手术腹膜转移非常的广泛，肚子里大家知道都是膜，他切哪儿呢？不能把所有的腹膜全摘出来，那这人是活不了的，所以说他不能做手术，病理又取不到，他就反复留这个腹腔积液，看这个积液里面能不能有癌细胞掉到这个积液里被病理所发现，那么积液最后流取到了这个癌细胞，是这个胰腺癌的这么一个转移，最终确诊了，现在已经开始化疗了，中期在我们这儿其实做过一次复查，胰腺的病灶小了，但是腹膜转移灶还有一些，但是比原来是小了很多，他还在继续的去做治疗，因此这个患者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 FAPI 这个显像剂，这个患者就再去做检查吧，也只能是反复去留腹水，那么即使腹水提到了是腺癌，仍然不知道这个腺癌是哪来的，因为很多地方都长腺癌，包括连肺都有肺腺癌啊，胆管也能长出腺癌的这种病理类型，它是看不出来是某一种，是哪一种原发灶究竟来自于哪儿？最后我们给它定下来，这个原发灶是来自于胰腺的。那么其实这个胰腺的恶性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这是一个新药的应用。
0: 对对对，
1: 这个药的药名叫做什么？也是辅助在我们的这个 PET CT 的做的过程当中，同步应用的吗？
0: 如果这个患者前期比如说他确定了他的病理类型，他是一个高分化的肝细胞癌，比如说啊，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建议他直接做这个特殊的药。那如果前期什么都不知道的基础上啊进行筛查，我们会在 FDG 的这张报告单中给你写上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哪个药，如果我没看出来，建议你继续换一种药去治疗。那前期如果知道，我会直接推荐你做哪一种药。
1: 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清楚哈，通过这个 PET CT 加上我们就说新药的这个配合，就能够最终的目的还是找到原发病灶以及它的这个类型的分化，还有就是为了如何对症下药，这是一个最终的方式和方法。惠养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和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和医学科的主治医师石雪老师共同关注 PET CT 临床的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惠养生活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搜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

0: 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九世伤血，九卧伤气，九坐伤肉，九立伤骨，九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我们继续看图说话哈，今天呢石老师也带了不少的图，我们接着往下看。通过图片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很多的内容。来，咱们看一个下一个这个图，这个看出来感觉从头到脚包括胳膊上啊、这个腹腔颜色深的就特别的多。什么概念呢？
2: 这个也是一组对比图，左侧是咱们最常用的 FDG 现象的药物，右侧是一个非常火的针对男性前列腺癌的一个药物。相当于是左侧的图我们发现它没有几个异常，都是刚才像我们最开始的标的生理性摄取那些地方。右侧这个图呢，像主持人刚才看到的上肢下肢都有很多这种黑点，但是发现他的肝和他的肾比刚才那个更严重了。但是这是这个药物它的特殊性。这个药物就会肝啊肾呢、会比那个原来的 FDG 会更浓一些。
1: 那这个胳膊上又代表着什么、也是有问题吗？
2: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图。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前列腺癌的患者。那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这个图呢？他的骨转移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看到的所有的骨都有异常的密度。
1: 所以当我们看到从头到脚他其实是一个骨转移的患者。
2: 对、但是有意思的什么事儿呢？这个骨转移从 CT 上来看都很明显的情况下，摄取 FDG 并不多。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它的肿瘤的病理类型，前列腺的这个腺泡癌呢，它的它这个葡萄糖的转运蛋白这个受体呢就是比较少。所以说它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它的转移灶包括它的原发灶呢，有的时候因为前列腺跟尿道其实在尿道在前列腺中间走过的，这时候如果里面有尿液的摄取的时候会干扰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某些前列腺癌也不摄取 FDG。只有它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时候才会摄取。那么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的。恶性程度没有那么太高，不再摄取 FDG。但是当我们给他做了这个 PISMA 的现象，也就是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的针对性的这个药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摄取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个药名可能大家不太熟，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那 FDG 就是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一个大的园区，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有一些是坏蛋，有一些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FDG 呢相当于一个什么都管的警察，他来了以后他就看谁吃的葡萄糖多他就抓谁，认为他是坏蛋。但是他这里面识别不出来什么呢？有一些干活干得很累的人，他就需要多吃饭。他把他也抓出来了。
1: 他只把吃
2: 的多
1: 当做一个标准。
2: 对。
1: 但是呢，他没有去进一步分析为啥吃的多。
2: 对对对。比如说，当你出现炎症的时候，他为了机体，为了对抗这个炎症，

0: 我们出现什么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人体就需要多吃葡萄糖，病灶也需要多吃葡萄糖，它就相当于一个干活多了需要多吃饭的人，把它也给抓出来了，也摄取现象级了。那特殊药是什么意思？它相当于专人专管的这种特警，我就跟你对暗号，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抗原，我就专门找这个抗原，其他的坏人你干别的坏事我不管，我就专找前列腺癌。这里面比如说你像是其他的显像剂，刚才我们提到发脾，我俩对暗号说你有没有这个成显微激活蛋白的表达，他说我有，我把你抓出来了，剩下其他的事儿闲事儿我不管。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新药它并不是只是一类药，
0: 对，
1: 它是有好多种针对不同的这个器官，
0: 对，
1: 不同的类型暗号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哦，大概有多少种呢？能问一下吗？
0: 我们现在在做的啊，二院在做的也有出现这种患者的，大概有10余种。
1: 10余种，基本上在哪些器官集中呢？
0: 哪些器官的都有啊、它是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
1: 比如说
0: 前列腺癌，比如说神经内分泌肿瘤，你要是说跟器官相关的也有一些，跟脑相关的是特别多的，因为这个脑生理性摄取实在是太足了。
1: 所以它是针对本身就是对生理性这个葡萄糖摄取比较多的这样的，
0: 对，
1: 来研发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0: 对，
1: 它就能够很好的判断出是你生理性需要的还是说病理性需要的。
0: 对、
1: 哦、
0: 这个研究者们也是这样研究的，比如说他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病灶、他受生理性研究影响了，他就去研究我去哪一种药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不摄取呢，然后出来了 ABCD 好几种药。然后今天呢是由于这个病理类型不摄取了，他就会研究那前列腺癌既然不爱吃葡萄糖，葡萄糖转运蛋白低，那么他哪种转运蛋白高呢？然后一看啊，他这个细胞膜表面呢他会表现这个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那既然他表达的是最多的，那我就针对他去设计一种药物啊，这个
1: 就像中医里的是对症下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对哪个反应比较高，我就找这东西来刺激一下，
0: 对对对，
1: 我就有这个显现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有很多专业术语，但是石老师呢用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给大家就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图呢先放一边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身体的内环境，我们在和肿瘤的患者和我们的 PET CT 呀、链接最紧密的就是肿瘤的患者，那有没有这个研究，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对什么样的这个肿瘤，对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喜欢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身体内环境达到一个绿色的安全的环境，而什么样的环境是肿瘤比较喜欢的大环境呢？
0: 这个可能不一样的肿瘤它有不一样的喜好、你像乳甲、甲状腺癌和乳腺癌，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它肯定是和生闷气是相关的，
1: 这属于内分泌代谢类的，
0: 对对对，
1: 生气、
0: 对，生气这类的，然后就是忧思，想事想得多的这种患者，首先他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然后这个结节再去分类，然后最高的那个级别就容易是乳腺癌，这是他喜欢的、那么食管癌跟什么相关呢？他喜欢烫，喝吃烫的东西，就长期吃烫的这种东西啊，食管和胃容易出问题，
1: 烫嘴的，
0: 对，它容易把这个黏膜啊容易发生异形的变化，所以说会诱发出来癌症。那么再一个皮肤癌或者是这种皮肤上长的这个肿瘤，包括像黑色素瘤啊、鳞癌这种，它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破个皮儿，你总去挠，总去抠它，经久不愈，总去刺激它，包括脚底下长一个黑痣，脚底下的黑痣不太好，因为它成天去摩擦它，摩擦摩擦，这个细胞就容易发生异形的变化，就容易导致癌变。然后肺癌喜欢什么呢？他喜欢抽烟的人，喜欢做饭的人，油烟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出现的高危因素是我们需要去对照啊，他喜欢这个，我就不去干这个。再一个就是体检的重要性，包括像胃肠道的体检，那胃肠镜它是能够发现特别早的黏膜层 就是最里面那一层很薄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异常的颜色，出现了一点多余的血管，它都能够看到。而它这种薄薄一层的时候，其实 CT 上形态是看不到变化的，所以说胃肠镜的体检这种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1: 所以这个一系列可能就让我们规避了我们平常的情绪的稳定，
0: 对，
1: 不要大喜大悲哈，这个或者郁结，这是一方面。二呢，就是你的不良习惯，有没有愿意这个吸烟或者经常链接

0: 知道这些不好的细胞有的时候它就是外在的内在的一并起到作用的结果、嗯、所以我们要养生，养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内环境，养的是我们的心态，更养的是我们的饮食好习惯。今天呢和石杰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的关系哈，总是这么快，眼瞅着又到节目的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石杰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我做起。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5: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

0: 重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诗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

0: 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最近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的银铃行动正式启动，不少退休的专业老师医生跨越千里去做志愿服务。其实啊，在咱们身边也有很多的退休之后说叔叔阿姨闲不住，主动报名社区的志愿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您身边有没有退休之后还坚持参加志愿服务的长辈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4度到27度，最低气温13度到16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强省进行时，引松活水润泽50年，久久为功守护茶干湖生态底色。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闯出国企品牌市场化新路。吉林新电商全产业链换新升级。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老有所为，激活社区老年志愿新力量。延边实施改革赋能创新驱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专家告诉您，预防肠胃道肿瘤，早期筛查是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76年，引松工程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茶干湖的生态面貌。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茶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至今，茶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茶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茶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3: 早些年，茶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茶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2: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茶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茶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4: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2: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茶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5: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茶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茶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2: 50年的实践证明，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茶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6: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茶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身边有

0: 有没有退休之后还坚持参加志愿服务的长辈呢？如果身体或者是时间允许的话，您退休之后愿意当社区志愿者吗？微信平台上晚风叙旧给我们留言说了，他说我一个邻居啊，退休之后就一直在小区当志愿者，调解邻里之间的小事儿。他说有事儿做，日子就过得充实。山河也留言说了，他说这要看个人的情况吧，我想着退休之后啊，旅旅游，带带孙子，不再给自己安排任务了。清河也说，他说我大伯啊就是银龄志愿者，经常去路口做文明劝导。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省国资委首批推介的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的融合新路径，成为了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2: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十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3: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2: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
4: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9号到8月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6: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

0: 的原料啊、包材呀、啊，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1: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2: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1: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3: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触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1: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个百分点。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4: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5: 976编辑在线。
6: 日前，四川广汉社区开展银铃微光志愿服务项目，邀请有特长的退休老人担任志愿者，开设声乐、手工等暑期课堂，陪伴留守儿童开展兴趣活动。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银铃志愿者走进社区，实现了老有所为和幼有所乐的双向共赢。很多退休老人身怀才艺，愿意发挥余热，社区搭建平台，把老年群体的力量调动起来，既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缓解了社区公益人手不足的难题。但是银铃志愿服务不能变成义务摊派，要坚持自愿参与，做好安全保障，尊重老人身体条件，量力而行开展服务，用好老年人才资源，让银发力量温暖社区千家万户。
5: 976每日关注。

北京时间10:44，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送电力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

0: 家平台集体签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4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身边有没有退休之后还坚持参加志愿服务的长辈呢？如果身体或者是时间允许的话，您退休之后愿意当社区志愿者吗？橘子汽水留言说了，看身体的情况吧，身体硬朗就偶尔参加，要是体力跟不上啊，还是优先顾好自己的生活。老周也留言说了，他说我身边不少的退休老师参加志愿宣讲来发挥自己的专长。云叔也说了啊，志愿活动是可以的，但不要长期固定的值班，随性一点，有空啊就搭把手，不想啊再被任务所束缚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3: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
4: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3: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
5: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6: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9%，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88%，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
7: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据统计，我国的消化道肿瘤早癌发现率低于15%，因为很多的人认为胃肠有问题不影响生活，挺一挺就过去了，直到出现了典型症状。

0: 症状才不得不去就诊，这就造成了超过 70% 的人确诊后活不到5年。有什么方法能早期发现胃肠道肿瘤？发现后该怎么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相关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1: 目前我国消化道肿瘤呈现三低一高的特点，三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呢则是进展期癌症的占比高。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一科主任杨丽说，这是因为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
2: 胃肠道的肿瘤呢，它从发生到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一旦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比如这个人便血呀、焦瘦啊、难受啊，还有那个大便的习惯改变，这说的是肠道。像胃呢就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像腹痛啊、嗳气呀、恶心啊，还有的人呢就是食欲不好了，或者是突然贫血了。
1: 胃肠道肿瘤虽然是一种隐匿性很强的疾病，但通过科学的定期筛查是可以做到早期发现的。杨丽说啊，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治疗，90%的消化道癌症能达到5年生存期。
2: 很多体检吧，它都有一个套餐，不管你年龄大小去选胃肠镜。还有呢，即使没有症状，到40岁了你也应该去做第一次的胃肠镜。40岁之前的胃癌发病率呢很低，往上持续的走高，80到84岁这个段的时候是最高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持续的增加。而且我们就通过这个筛查就能发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个早癌。
1: 胃肠道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杨丽提醒大家，胃肠道良性肿瘤是可以治愈的，胃肠道恶性肿瘤越早治疗危害越小。
2: 如果病变只在黏膜层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个小铲子把它铲下来，这个肿瘤呢就相当于没长，镜下的微创治疗完全不影响到你的生活。第二层呢看深浅，很浅的话呢我们也认为它能治愈，但是再深的话我们就需要补个外科的手术。根据病理，如果说你可能有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那我们就给它扩大切除。
0: 北京时间10:53，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饮松活水润泽50年，久久为功守护茶干湖生态底色；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闯出国企品牌市场化新路；吉林新电商全产业链换新升级；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老有所为，激活社区老年志愿新力量；延边实施改革赋能创新驱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专家告诉您，预防肠胃道肿瘤早期筛查是关键。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

0: 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拨打12582来进行咨询。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2: 记者8月25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切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记者从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及产品交易会上了解到，具有数据活、模型精、技术优三大特点的智慧肥水大模型完成了 1.0 版本，并通过了23个省近150名省市县级农技人员内部评测，结果表明已具备为农技人员提供辅助服务的能力。昨天，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重庆江津区投入使用。该收割机针对丘陵山地地形特点，整机采用轻量化专用电动底盘，可实现原地转向，轻松应对梯田小地边角作业和转弯掉头，同时可以满足25度坡地的爬坡转场等复杂收获。近日，吉林省蛟河市全面启动秋粮抗逆防灾作业，多措并举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本次作业投入资金98万元，作业覆盖面积11.52万亩，重点对玉米、大豆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涵盖非防服务、叶面肥、药剂等费用，并优先向受灾较重乡镇倾斜。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持续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省早稻播种面积1820.1万亩，比2025年增加6.5万亩，增长0.4%。早稻生产保持总体稳定，总产量达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位。近日，2026湘西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活动在湖南凤凰县举行。湘西州猕猴桃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2025年全州产量26.5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覆盖8个县市、58个乡镇、271个行政村，带动20余万人增收。近日，第十二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西部苗都新疆呼图壁县举办。据了解，呼图壁县深耕苗木，培育40余年，产业已经成为带动本地种植户就近增收、助力区域生态建设的特色支柱。2026年上半年，全县实现苗木销售960万株，销售额达到1.37亿元。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

0: 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个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哈。他老师，我们家猪啊，他说好像得了这个复红细胞体病，他说这个得咋治呢？也想问问刘老师。
1: 复红细胞体啊，是靠那个血液寄生虫，你最好用那个散氮醚啊，也叫贝尼尔啊，或者是金黄素都可以。你用那个土霉素啊也有效，但是没有那个什么好。用土霉素效果也行。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王雪国老师，说老师，我家这个白菜呀，发现今年有这个烂叶、烂心的这样的情况，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王老师。
2: 这是白菜呀，典型的一个细菌原虎病。细菌性原虎病啊，农民管它叫做追帮病，它是由细菌性引起的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其实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属于包心类型的白菜，黄心的，这个所说的那个这个春季、秋季都可以种的四季白菜，这样的白菜呢，应该说是比得那个细菌性原虎病几率就非常大。第二个呢，白菜啊，它是一个秋季冷凉的时候，这个时候报应比较快。所以说播种时间过早，往往啊这个得病几率就大。比方说啊，是属于我们那个播种会时的时间是7月13号到24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种植白菜啊这个比较好。如果你是属于这个提前播种，那么这个时候白菜啊肯定愿意得所谓的细菌原虎病。第三个呢，我们在栽培过程当中是属于这个氮肥施的过多。施肥的比例啊，就是说偏淡的过多，或者是跟枝叶呢枝地啊过勤，那么也容易造成所谓的伤口感染，或者是属于那个容易引起细菌性原虎病的发生。第四个方面呢，是属于这个蝇蛆，就是这个肿蝇啊变成所说的那个变成蛆，下这个产卵之后变成蛆，这个吞噬啊那个白菜的根部。造成伤口，那么呢，土壤当中有病菌，肯定就容易引起所谓的细菌性原虎病，我们管叫追帮病。所以说，以上这几种情况，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科学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用药一定用纯的霉素，就是用细菌性病的药，纯的霉素、可杀的三尖，或者是属于那个纯的霉素加上奎林酮，这样的药剂要及时进行这个喷施。第二个是属于我们那个。施肥的时候，活肥的氮肥钾比例是1:0.5:1.3，这样的比例适当的增肥的钙元素，从来不够。第三方面呢是属于我们不仅仅要防病，而且要防虫，虫害啊，特别是属于蝇蛆，那个这个成虫的防治和你所说的蛆啊、肉虫和肉虫的防治，这都是属于应该及时进行科学的预防。只有这样，综合的管理才能达到防治。这个细菌性原虎病的目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王雪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韩女士，也是想问蔬菜的事儿。你好，韩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想找一下子蔬菜专家王雪国老师。
0: 王老师在，您说吧。
3: 啊，我想问一下子，今年崩几崩啥钱要种小葱合适啊？
2: 小葱啊，你这属于明年想要进行栽呀，预栽的。
3: 啊，预栽的。
2: 预栽的，一般是属于白豆葱，就是说八月末，九月初，就是说尽量在那个8月30号、31号一或者9月1号都可以，这个时候开始种，就九月初吧开始种。 种的白萝卜。

0: 动就可以，你不能动太早，动太早了，你压力过大就会出现包头的现象，就是愿意出
1: 啊，就会出包子啊，
0: 哎，
1: 出早了就会出包子
0: 动太晚呢，你压力不够，完了第二年呢，影响它那个整个一个幼苗的生长。
1: 啊。啊，9月12号动可以吧？
0: 9月1号动可以，没问题。
1: 啊啊，那好了，谢谢了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老师这个大牛啊，生完双胞胎小牛，第二天冒水泡，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3: 冒什么水泡？哪冒水泡？
2: 他说应该是这个下体冒这个水泡，像水泡似的东西。
3: 这太笼统，具体咋是外阴呢？还是什么地方？
2: 他说看上去就像是这个阴道水肿了似的，还有点突出。
3: 那有可能就什么积液呗，就是这个黏膜积液。你看，那要除了一个包啊，那就说掉球，那掉球问题不太大。如果是你要是外头看出来鼓的挺大，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那都没关系啊，它自个儿会吸收的。如果是要像那个排球那么大的话呢，你就用那消毒液把表面好好消毒，用那个针呐，消毒针给它刺一刺，把那个表面那个黏膜里一下子那个积水给放出来。然后好好消毒，过天就不好。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样我们来迎进这个是99线上这位朋友哈，想问蔬菜的事儿。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什么问题？是您啦，嗯
4: 啊，我问那个蔬菜专家，
2: 嗯
4: 啊，那个大白菜多少堆肥能行？蔬菜长挺大的，
0: 现在长到什么程度了？多少根叶呢？
4: 呀，长到那有十多个了，十二三个叶子，挺大的了。
0: 啊，这个时候你底肥施的咋样？施的多少？
4: 啊？
0: 底肥怎么下的？
4: 啊，底肥是农家肥呀，长得这成挺旺盛，成好的。
0: 啊，很旺盛。那你不缺肥，暂时先不用堆肥。你记住这么你记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白菜啊，这个肥的配比关系是1:0.5:1.2或者1:3都可以。这个包这个连着期以后，就是包芯的前期，你注意一下叶面喷刺一点那个生物顶肥啊，加上一点宣养肥啊，或者是磷酸磷钾，然后你这个因为啊这个后期当中。包湿期间呢，需要给那个叶面喷湿一下子，然后呢，等到连着期以后，也就是说那个9月15号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注意脱肥的话，一定要堆肥点那个脱肥。我估计情况你是家里小园种植是吧？
4: 那我说那什么，我那个现在胆子，我喷点那个磷酸二氢钾行不行？
0: 不用喷，这个时候不用喷。
4: 喷完
0: 了，前期再喷，这个时候不要喷，没效果
4: 喷完
0: 了可以了。
2: 老师他都喷完了，他说刚喷完。
0: 你喷完吧，那也没办法。
2: 嗯，
4: 哦，我还问你，再问那个是那个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可不可以和滴百虫他俩混在一起？
0: 可以干啥？
2: 和滴百虫可不可以混在一起用？
4: 啊，可不可以？
0: 其实啊，这个滴百虫已经不让用了，这个药已经不让用了。
2: 嗯，
0: 你要防止病害的话，因为你前期吃那有机肥啊都非常多，所以说你就不要老么总叶面喷丝了。你这时候关键要防止的一个是蚜虫，一个是吊丝虫或者是赛丁虫，把这几个三个虫害一定要防止住。再一个防止一下子它的一个细。

0: 进元府病，比如说打点生辰霉素啊，或者是可耐克三千的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方便的时候，你再喷吃一下子杀虫剂，杀虫剂和杀菌剂尽量不要掺在一起喷。
1: 嗯，
2: 哦，那史迪呗，那行啊，那个史迪拜虫可以
1: 不可以，王先生？
2: 哦
0: 别用迪拜虫，
1: 你那个药已经禁用了，不能用了啊。
2: 哦，
1: 记住啊。
2: 哦、那这虫药的，这胆虫啊、菜青虫啥的的，哪些药好使？
0: 用那高效利菌聚酯，高氯的，高效利菌聚酯就可以。
2: 啊、哦，那个什么高效利什么聚酯啊，到那问问
0: 去。对，
1: 对，
0: 高
1: 效。
2: 啊、哦。
1: 嗯。记住啊！
2: 那行，那谢谢啊！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刘先生，德惠的刘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刘先生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啊，是这样的。我在白城这个下边有个乡村，有一处那个宅基地啊。
1: 嗯。
3: 然后我那个原来有个老房子，老房子是很多年了，然后就是说没有住。后来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村上就是意思要把它推倒，然后意思让我重新建。后来把它推倒了，然后，现在就是有补贴的那种哈、啊，就是补贴好像有几万块钱，然后盖起来了。看起来现在始终就是那个产权证还没有办，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那个，就统一办呢，还是自己去办？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我想问一下子，咱们是2022年咱们开展了一个就是集体建设用地确权，也就是农民俗称的宅基地确权，给到没到你家丈量？
3: 因为这个都没有住哈，应该是。没有，
4: 不对呀，那你不是享受补贴了吗？
3: 对，享受补贴了。
4: 然后补贴那证明你这个宅基地是合法的，要不的他那个如果宅基地他没合法的，或者是不允许盖的话，你这咱们的补贴这个资金，就盖房的补贴资金是不可能给的。
3: 因为
4: 你这个情况这样的，我给你出主意。第一是你要到你所在的乡镇那个政务大厅去问一下，就是你这块你说这个宅基地虽然你盖完了之后没住，但是你看你这个宅基地确不确权，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如果宅基地确权的话呢，你就等着咱们现在发的是几证合一的叫不动产证。不动产证，你问问左邻右舍他没发没发，如果没发呢，就是你们这个所在这个村还没进行到这一步。
3: 大
4: 前提是你宅基地确权了，如果宅基地没确权，那你这个事儿那就要往后拖一拖了。
3: 我了解过，是之前人家都已经确权，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这种就是由政府补贴的后建的这种是村里大概有那么几户没有办这个产权证。
4: 办没办呢？没办呢。
3: 没办，就是后建的这几个有政府补贴，这个还没有办产权证，别的就是之前人家的都已经办了产权证了。
4: 那你就到乡里问问吧，就是办只要是政府补贴这个项目，他肯定能给你办产权证，你就问一下子就是什么原因没办产权。还有一个，你作为你这个农户，你们在这个所在这个小队儿还有没有其他宅基地？如果没有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有点麻烦。
3: 没有，就是唯一的一处，唯一的一处。之前的话是我的名字，那个老的产权证。后来，然后，推倒了重建的嘛，是以我母亲的名字那个补贴建的。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办产权证，能办我的名字吗？
4: 宅基地原来是你的名字，那就还没问题。
3: 宅基地原来宅基地。有房子的老房子，是我的名字。
4: 那就没问题啊。你那宅基地，你那时候不得有
3: 证
4: 吗？你老房子不得有证吗？
3: 有证。
4: 那没事儿，你这个问题没问题。
1: 嗯。
3: 那接下来如果要是办产权证，还是以我的名字可以办的吧？办在我的名下。
4: 你是拿谁的名去争取补贴？

0: 这样
1: 他拿他母亲名去办的补贴，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您、
0: 嗯、主要问题是你们家庭成员就行。
1: 嗯
2: 嗯嗯嗯，行，好的，谢谢，知道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我们来继续。

0: 去年我大哥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他这个粮食滋补就是地利，所说地利保护补贴嘛。我上村上去，我说耕到我名上去，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完了，他是但是他这分地这个合同，他是他自己单立一个合同。完了，就是他这个俩地利保护补贴，他就村上他就没给我。
1: 你哥哥这个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他自己呀、
0: 对呀、
1: 啊，然后他现在去世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他土地谁种着呢？现在？
0: 土地我种了呢。
1: 他你想要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是
0: 对
1: 吧？
0: 的，对呀、
1: 咱问问许丽老师。
2: 你哥哥确权也是单独确的，他一个人的那个确权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他是去年什么时候去世的？
0: 他是去年的。他这就所说今年过个年吧，去年就是过头年的腊月28去世的。
2: 那他那个就是2025年
0: 嗯，
2: 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都应该给你，知
0: 对
2: 道
0: 呀，
2: 吗？
0: 他没给我呀。
2: 那你去找去，上村里没有用，你得上乡镇财政所去找，是他们发放这个资金啊。
0: 不是，我问了。我们这个乡财所，他把这个钱资金打到哪去了呢？打到我们这去年我们这个原书记，打到我们这个书记的账户上了。我说改到我的账户啊，我们这会计说是都改不到我这账户啊，完了都搁到我们这村书记名下了。
2: 改到你账户没法改，因为你哥他是单独的户，独立的户，完了确权也单独独立的，就是
0: 对
2: 他
0: 对
2: 属
0: 对。
2: 于就是2026年他就属于整户消亡了。那么二零
0: 对，
2: 二五年只要他活着一天，就你这个补贴和你这个耕地那个耕种都归你。那么你现在你去跟村里面找村书记要，他不给你，你可以打举报电话，
0: 对
2: 就往
0: 他
2: 那
0: 不给
2: 个
0: 我。
2: 纪检委呀还是
1: 刘
2: 什
1: 先生，
2: 么？
1: 2025年的给你了吗？
0: 2025年也没给我。
1: 您可
2: 对，
1: 以要。
0: 我这个是不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要的话合不合理？因为我们村上就说是，他死了，说是财政所打不到，往别人名下打不到，完了就打到我们村书记这名下了。
2: 合理，你要合理，
0: 合理呀，
2: 对，我不说的，他只要是2025年活一天，这个地也归你耕种，也那个这个补贴也应该归你哥，知道
0: 就
2: 吗？
0: 是他这
2: 但二六年不行了，二六
0: 二
2: 年他属于整户消亡了，
1: 就是25年你可以要，但26年不行了啊。
0: 他2025年已经就去世了，他是2024年去世
1: 你
0: 的，
1: 看你
2: 那你
1: 到
2: 先。
1: 底哪年呢，刘先生？
2: 不是，你看我要咬准了，你这是你就是，2024年你可以要，2025年你要不了了。
0: 要不了了，
1: 对，
2: 对对对，
0: 他这个村上就所说村上扣这个，它是合理的。
2: 对，你这个整个这个土地村里可以收回了，但是
0: 不
2: 打
0: 是
2: 到
0: 我
2: 村
0: 因为。
2: 书记账户里是不可以的，那也得是村里面的集体收入，不能打到
0: 因为
2: 个人账
0: 我们
2: 户里。
0: 村里边的，我们这边他没收整户消亡。
1: 那没收你这个土地，你这不是现在属于捡便宜就先种着呗，刘先生。但这钱刚才徐丽老师不说了吗？就不能归你了啊，这补贴啊。
0: 那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
0: 我去
1: 嘞，
0: 问
1: 跟，
0: 一下
1: 嗯，
0: 啊，那。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这是侯先生，你好，侯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主
1: 请
3: 任。
1: 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徐老师，完了，我这个是咋回事呢？我这个就是2000年吧，我们这嘎子发的是土地确权，就是98年二轮土地承包，98年那功夫就土地确权，我们始终在一起，和老爷子在一起，和老爷子在一起，等到20年那功夫分那个土地确权证的时候啊，就分到两个，完了老爷子也不识字啊，分到两个土地确权本儿，我媳妇孩子还有我家老爷子，我老太太给一个本儿上，完了我呢单独给一个本儿上，我一给一个本儿上呢，土地面积呢还是两口儿的，完了我家老爷子呢是就是我媳妇和孩子给我家老爷子那个确权证上呢，土地面积呢也是两口人的。完了，我这不就纠错吗？纠错是， 我们村上那个会计也领我上去。

0: 是想上去救错去了。那功夫说窗口期，已经关闭了，我不给救错。完，然后我就等到现在，就是上24号那天，我们村上给我打电话说回去，就是咱们吉林省扶余市，这嘎子现在正摸底，摸底啥呢？就是把身份证、户口本、确权本都复印，然后就是，准备27年就是土地确权，就是应该是、
1: 延保二轮延保，
0: 对，应该是就是这么意思，延保这个确认一下子。我想就是这个期间是应该是咱们窗口期开了吧？我想那个归就合到我爸，那个土地确权上，因为啥？我这前提是啥？是我们村上填写时候填差的，而且还好多呢，就是往家就我老家我爸，和我家前儿那是我大爷家的我二叔，他家也是跟我一样的例子。
1: 嗯，行，咱们问徐丽老师看看怎么办啊？
0: 哎，好，谢谢。
2: 这个吧，我给你出的主意啊，因为你爸那块儿那个就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你妻子和孩子。就是万一你父母将来去，就是岁数大了去世了，他这一户这个承包农户也不能算整户消亡。完，你这个户呢，就是你爷两口人，你也是可能你或者你孩子或者你妻子，现在也构不成整户消亡，所以二轮延保的时候没问题。如果说这二轮延保的时候，你听我说完呢。如果二轮延保的时候允许合户，那么你就合，如果不允许合户，你就放着也对你这个二轮延保没有影响，对你家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没有影响，行不行？
0: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吧，就单独我一个人的，就我确权本上单独我。
2: 是两口人的地吗？你不是说？
0: 对，两口人地，但是在我是我一个人的，就是那名字里的确权本上就我自己。我这不行，
2: 那你得有另一个人啊，另一个人你就是视同于你家孩子呗。
0: 不是，那是应该就是我媳妇，人孩子还没有地，
2: 是吧？
0: 就是说，所以说他去差了吗？我们村上是填写的吧？我问过我们村会计了，我说当时你们是怎么填的呢？你们这起码说有个参照，不得二轮土地承包这个原始的台账吗？他说那种吧，我们会计吧也没时间，后来雇的就是这些放假的学生，他们填错的。是这么说的，这是原话。
2: 别纠结过去了，这样的就是大前提，按你的想法是争取是合户，能合上更好，不合上的话就暂时延保的时候不影响你这个家里面继续延保，行不行？
0: 徐老师，那你说不影响的话，那假如说我这户口上就我自己，我这个确权证就我自己一个名字，假如说就是百年之后，咱别说百年，就30年之后我要没的话，我就不是属于整户消亡了吗？对吧？
2: 那你要想那么远，你就积极争取。
1: 那你也得找村上。
2: 看吧，你得看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家是不是在一个原始台账上，就是咱们叫土地承包的明细账，包括边框四帜，包括你家几块地，包括左邻右舍都有谁，行不行？
1: 还得具体看，跟村上沟通，侯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粮补啥时候能下来，都开始惦记粮补了。老师，
2: 那个生产者补贴，大家说的粮补就是生产者补贴，一般是每年6月份，从村到乡到县进行统计，就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生产者补贴主要是三个品种，就是玉米、大豆和水稻。一个别的县呢，咱们省里面也规定了一个活地政策，假如说你要扶持杂粮杂豆，或者你要扶持某一个特色作物种植， 就是这个县可以从整个生产者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去支持，这些这类特色产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县吧都没设立专项的，就是特殊这个品种的。那么回过头来，就是每年做完地之后，苗长出来了，才能看出你这块地究竟种了玉米呀、还是大豆啊，还是水稻。这样呢，做完之后苗长出来之后，把这个种植面积向上统计，统计了之后，各县市区再根据每种作物，种植面积的多少，来从这个咱们整个省里面给各县区分配的生产者补贴的大盘子里拿出来，就是玉米给补贴多少，大豆补贴多少，水稻补贴多少。那这样你计算下来也得一两个月，所以说每年这个生产者补贴发的时候，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晚，最晚呢也是就是十一前后，所以好像是八月份发的时候不多啊，就是九十月份是生产者补贴发放的集中时间点啊。
1: 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再耐心等待一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双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我问一下，中央两个老人和孩子是一个户口本，但是股权证是两个股权证，将来能不能收回地？
1: 两个孩子和老人是一个户口本，两个孩子有没有土地呀？
3: 有土地。他土地那啥，跟老人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呢。老人，但是股权证不是。
1: 李女士，咱不说户口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两个孩子和老人在不在一个合同上啊？
3: 我就知道股权证和户口本啊。
1: 徐丽老师，这个能给他分析出来吗？
2: 股权证是对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红的股权证。你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是股权证？
3: 就一个户口本，完了跟
2: 不是你说这个股权证是不是土地承包这个经营权证？
3: 是
2: 啊，你看你说股权证和土地承包
1: 那股权证
2: 是两个概念，那个是咱们集体资产分红，那个叫股权证。
1: 你那股权证是啥时候发的吧，李女士？
3: 以前的发三年了，后来这个我还没有
2: 他说的就是土地确权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就要看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九七年咱们承包的时候，你当时你们家签合同是不是两个老人和你和他这两个孩子是分头签的两个合同？如果说不是分头签的两个合同，就不存在，就不应该确权的时候分成两个证。所以你现在问我们没有用啊，我们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
1: 你得先确定啊。
3: 啊，那行，我问了。
1: 好嘞，你得先把这些证都是啥证，都是干啥的，咱得弄明白啊，李女士。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现在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靖宇的新先生，想问白菜的事儿哈。你好，新先生。
4: 好。
1: 哎，请讲。
4: 我那个白菜吧，那个发现那个叶一捻吧，拔开根儿吧，好像水烫的似的。一切开根儿呢，底下里头那个芯儿就烂了。
5: 根儿长得像开水烫的。
4: 啊？
1: 对，你根儿是不是像开水烫了似的？
4: 对。
1: 嗯。
4: 那个切开根儿，一切开那棒子，就贴那根儿上边那芯儿就是烂了。
6: 这是个黄族最厉害的。
5: 你拿吧，你摆摆出来没错。或者是春雷霉素加催淋头，
4: 青大霉素还是
1: 春雷霉素？
4: 青霉霉素。
1: 春雷。
4: 哦。
1: 春雷
4: 霉素。
1: 新先生，你听我说，春天的春，春雷霉素。
4: 哦，春天的春呐、啊。
1: 对，春雷霉素，你就记春天的春就行，春雷霉素。
4: 霉素啊。
1: 老师，这两种药是可以，就是说一起打吗？还是说就是打一种就行？
5: 可以加在一起。
4: 还有什么？还有那硫酸铜啊，
5: 奎林酮，春雷霉素加奎林酮，他俩加一起打。
4: 什么什么
1: 春雷霉素加上奎林酮，可以两个加在一起打，你就记住大概音就行，辛先生啊。
4: 哦哦，奎林酮。
1: 对。
4: 哦哦。谢谢啊。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抓紧拨打0431-8581-5700。继续迎进吉林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7: 好，我想咨询徐丽的呀，徐什么
1: 徐丽老师啊，您说吧董先生，啥问题？
7: 那个就不是那个就今年那个都那些地完了，到2005年我那个出来地就是那个什么地就那个字母就少了。
1: 什么意思？您再重说一下，董先生。
7: 从那个83年。82年不分那些地吗？就是那个分那些地，完了那个分完地，都不是多多些地，完了那个交农业税啥的，到2008下都也是按那个什么的那个，都到那个2005年，我那个就是那政府钱就少了。
1: 到2005年呢？
7: 啊，对。
1: 你的植补钱咋的了？
7: 就少了，地还是那些地。
1: 那你2005年植补钱就少了，到现在20多年了，你问没问村上为啥少啊？
7: 不是二五年，从二五年
1: 啊，从去年开始少了。
7: 对。
1: 啊，那你问没问村上为啥少了？咋回事？问没问？
7: 问了，他说的就是按期钱挣他。那地都是这里分的地，他是缺钱。
1: 董先生，村上给您的回答是2025年发的这个植补钱是按确权证面积发的，是不是？
7: 对。
1: 哦，你想问问徐丽老师？徐丽老师，
2: 你是说总额度少了，还是说的发放的面积少呢？
7: 面积也少了，总额度也少了。钱就少了。
2: 我先从两个方面说，第一，总额度少了，确实是就是咱们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比前几年确实少了，每年都减少一点儿，这是说就平均按照每亩地多少减了一点儿。第二个，如果说你这个发放的面积减少了，就说按照确权证的面积发的，那么咱们从前五年吧，咱们财政部和农业部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咱们这个各项补贴，政策落实，这个面积要逐步与土地确权面积相吻合，这是文件的原话。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他给你补贴这个面积和你确权面积是一致的，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说的。就你家少了，其他农户没少，那么你可以找你们当地的乡镇这个财政所去问，就是你这块其他农户没少，为什么你这块面积少了，差在哪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行不行？
1: 好，董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一定像徐丽老师说的这样，看看周边人其他人少没少啊。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捋顺清楚，然后挑主要的跟咱老师沟通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有问题怎么咨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通话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8: 哎，你好。
1: 哎，请讲。
8: 我家菜园子种的茄子一开始长势特别好，后来生虫子了以后，打了一点药。后来我撒了一些草木灰、抗冻土，时间不长，这个茄子秧呢就是叶子发黄，啊，结那茄子也是小，梆梆硬，结的也少，这有什么补救措施没有？
1: 咱们王雪果老师，
9: 他茄子啊，那个现在那个我不叫他说，把上冬季盐或上面撒的小木灰对吧？
8: 对，草木灰。抗冻土
9: 啊，草木灰，你这草木灰容易是把叶片容易烧叶片发黄， 你觉得发现了秋季啊，秋季它那个温度和肥水管理上，供应不及时或者是供应不全，然后呢，那个茄子呢，这个整个生长不良。你这个时候啊，已经还有一个月的，也将近一个月吧，二十五天的时间吧。这一段时间的话，你打一点那个磷酸氢钾，加上生物菌，生物菌加上磷酸氢钾，30斤水，30毫升的生物菌，再加上一个30克或者是50克的那个40克的磷酸氢钾，配好之后，然后那个直接给它那个喷死就行了。
1: 嗯。听见没，于先生啊，咱别听收音机了，也别看直播了，打进热线一定要通过电话听筒，咱们和老师交流啊。老师说的你记住了哈。
10: 嗯，当然也记不清。
1: 嗯，您可以在这个这样，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药名啊，或者这个比例没记清楚啊，您可以在咱们这个快手呢，可以重播再看一下，再记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杨先生，你好。哎呀，这样我们先来迎进这位双聊的郭先生吧。你好，郭先生。
11: 哎，
1: 请讲。
11: 哎，我想问一下子徐丽老师，就是咱们今年玉米和大豆的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呀？
12: 刚才有一个人问呢，就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下来？就是90月份吧，就11之前肯定能下来。
11: 啊，今年就是省里那个给定的标准是多少啊？
12: 这个标准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钱就拨到各县了，就是各县计算出来之后就知道了。我这手里面没有省里面拨付那个，就额度，因为他那变相的，他那在某种上是属于保密的。
11: 好嘞，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接这个德惠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1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13: 我想问一下那个徐老师，就现在二轮研包和户出不出台什么政策呢？
1: 嗯，徐丽老师，
12: 没出台那关于这个具体，因为合户这事儿，它属于业务操作，知道吧？没有具体的规定。你要是想了解这情况，你就看你所在的县市区，他们出的具体，假如说的榆树市。他出台的二轮土地研包的具体方案，他那个方案里是怎么规定的啊？
13: 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我要跟你说一下我家的情况，你看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合户啊？
12: 你说吧。
13: 啊，那个，我姥爷、我姥娘还有我老姨，他们三口人一个土地承包合同，完了那个我家我妈、我爸、我还有我姐姐，我们四口人一个承包合同。我们就是这两家能不能合到一起？
1: 嗯，
12: 我们是在一个那个一个
13: 村
12: 吗？
13: 对，一个村，
12: 是一个小队不？
13: 就一个小队，对，就一个屯子的。
12: 小队，你姥爷和你们家能不能合到一起去？是不是啊？
13: 对，就是我姥爷、我姥娘、我老姨，他们三口人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1: 他说这两个承包合同能不能合到一起？
12: 就是说，你和你们家就是你妈这个角度能不能合到一起去，是吧？这个好像有点难，因为你大前提你的户口本不在一起，你也不是一家人家。
13: 嗯
1: 嗯，
12: 对，这个有点难。
1: 嗯，
13: 就是不说是什么直系亲属就能合吗？
12: 从法律上，这个咱们讲的直系亲属就是你爷爷奶奶和你爸你妈和你。这就算那个，就是从姓氏这个角度上说，咱们这是直系。
13: 嗯，
12: 就外公外婆和姨姨、舅舅，这个就是人家那柳子的。你外公外婆他和他的儿子那叫直系。
1: 嗯
13: 嗯，我说那意思，徐老师，你听我说一句，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姥爷、我姥娘再加我老姨，就是跟我家这还有我妈呢，跟我妈这不也算直系亲属吗？
12: 你真没听明白。
1: 嗯，
12: 那你要那么讲的话，那个
1: 杨先生，你要这么
12: 没法解读了。
1: 对，你看咱网友还有留言了都。
12: 那个一会儿 咱们直播完了之后，你再打12582找那个律师，找葛律师问问他，你的情绪咋解读的？
1: 嗯，好嘞，杨姐。

0: 那个，
1: 不是我这个叫直系不直系的事儿啊。
0: 你看咱网友还说，说要是像你这种情况都能合到一起，这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合一块儿了哈。不是您这样理解的，杨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迎进，这是吉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我咨询个政策性的事儿。
0: 您说。
2: 我1995年吧，由于上学。和我姐姐从乡镇户口挪到了吉林市，之后呢，去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现在户口本只有我父亲，他也有宅基地，有少量的地，我应该想把户口转回去，可以吗？政策上允许吗？
0: 徐老师，
3: 你是属于上大学之后户口起走的是吧？
2: 对，就是个人原因吧，起到了从乡镇到挪到了吉林市。对，
3: 你是现在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工作？
2: 我是个体工商户，就自由主义者，没有单位。
3: 咱们那个去年出台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上，它规定了，就是说，假如说你是因为上学、当兵，或者是其他原因，你就是必须迁户口这种情况，你把户口迁出的，可以把户口落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你这个能不能落户，那么你就需要根据和你们当地，就你这个老家所在的乡镇派出所去沟通，因为它属于公安局的户籍政策，它允许你落，那你就能落，行不行？
2: 我是这样的，我是咋的，当时不是由于当兵，就不是强制性的，只是说咱们认为农村户口没有市里好，当时是转到户市里的啊，就这个意思。完了之后呢，我也咨询了一下派出所这个事儿呢，他说他不管这个事情，是乡里头得去开什么证明。我在乡里问了呢，乡里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正常来讲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他说你回来的话呢，你也不能占有别人的土地。我说我不要地，因为我害怕我父亲在去世的时候，这个宅基地没户口本没有人了，这房子是不是就给我收回了？这宅基地啊。
3: 宅基地就是你这个宅基地你不能收回。就是不是说的你可以继承，就你城市的一个子女，你可以继承你父母的房屋，知道吗？但是你不是说的继承他的一个宅基地，因为宅基地咱们是你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个农户才能享受一套宅基地这个使用权这个待遇。但是呢，假如说父母去世了，他的房子还在，那是不是村里就收回了？那是不可以的。就是你们子女可以继承这个房屋这个所有权，咱们现在是不动产证嘛，房屋所有权，但是呢，好像是政策是不允许你再重新翻盖和扩建。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房子房倒不塌了，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把你这个宅基地收回了。
2: 啊，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地面的附作物是属于我的，对吧？
3: 对。对，
2: 之后呢，可能变成危房，房屋归他，不允许我去翻盖，那个时候就自然收回，对吧？
3: 对对对，因为他是保我们咱们法律保护公民这个财产权益嘛。
2: 完之后呢，就是我想继承那个产权，所谓宅基产权，我得把户口挪过去。您的意思是跟我们派出所去沟通的事情，或者村里头去沟通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东西政策性允不允许的，他们决定的，没有具体的规定，对吧？
3: 你这个我说了，你跟派出所沟通去，他认为可以，你就可以呗。
0: 对，因为派出所是户籍部门管你
3: 这
0: 个。
3: 政策也不归咱们农业政策管。
0: 对啊，所以说你得问他们，王先生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那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呀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心脏也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仙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的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我们来接着迎进松原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1: 马你好。
0: 哎，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刘丽老师。
0: 啊，许丽老师在，您说吧。
1: 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那个土地确权证上，98年分地的是8口人，然后呢，现在剩了就是说有我姑婆婆和我大伯哥，他们两个是在00年的时候去，就是分完地之后，他就把户口迁到了哈尔滨市里。就是我想问一下，2027年延招的时候，就是还有没有他俩地了？他俩不是集体成员组织的人。
2: 他只要是你们这8口人，只要是有一个人在，这8口人地都是保留的。
1: 啊，就是说地是保留的，但是他们有份额了吗？
2: 那里面就是你8口人地就是他们8口人的，那怎么没有份额啊？
1: 就是说
2: 原
1: 来
2: 就你原来这个8口人，那么只要你这个农户内有一个人活的，那么这8口人就继续延招，那就人家的份额啊。
1: 啊，那他不是集体成员也可以延招啊？
2: 不是，就是咱们延招是只要是你那个有农户，你这个就在。那你是想给人剔除了，那不是你说了算，你咋正确就是你当时几口人，你现在农户还存在，这个就继续延招下来。
0: 嗯，不是说你想给人剔除就剔除的吗？
2: 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人家死的人都给呢，别说是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了，明白明白？
0: 嗯，延包就这些人都还有份额啊。
1: 啊，那就是说我公公婆婆不在了之后，这个地就会收，把所有的地都会收回来。
2: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你8口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继续延包下去。包括你公公婆婆，假如说去世了，他的土地也继续延包下去；他户口起走了，这个土地也继续延包下去。
0: 听明白没，马女士？
1: 啊，我知道是延包了，但是说的那现在他目前我公公婆婆他是在的，然后他那个之后就是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地他人不是没有了吗？都没有了吗？这8口人现在已经去世，现在去世4个了吗？
0: 那还有4个人，刚才徐丽老师不说还可以继续延包吗？只要有一个人就可以继续延包。你听明白没，马女士？
1: 听明白了。然后要是再增加人，就是增加一个人，比如说我家孩子现在要是说在这个确权本上的话，那他他是我家确权本是19年的确权的，然后还可以继续，就是有没有这个他的份额？
2: 只要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到二轮承包的时候没有那分到地，但是你集体经济组织他如果给新出生人口分地的话，那么他就有；如果不给新出生人口分的话，你家孩子就没有。
1: 啊，那个得看那个村里的疾病是不是？
0: 嗯，对啊，马女士啊，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您对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质疑，您这得把自己问题想明白、说清楚啊。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白山的南先生。你好，南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您问题。
3: 我们就是那个房子，那个办那个产权。
0: 您说主要问题。

0: 题，南先生，咱节目快结束了。
1: 就是这个俺家老太太去世了，
0: 嗯，
1: 那个房子要我要过户给我儿子，
0: 嗯，
1: 用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
0: 农村的房屋啊？
1: 对。
0: 你儿子是农村的吗？户口在？
1: 不是。
0: 嗯，需要办什么手续，徐丽老师？
2: 那你就是咨询你们当地那个上乡镇，他那个一楼都有政务大厅，找那个土地和那个就是规划部门，他们说你需要出啥手续出。
0: 嗯，
2: 上是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没去世的话，是不允许更名的。
0: 嗯，到那政务大厅再去问一问，都需要啥手续办理啊？好嘞，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徐丽老师、刘清河老师还有王学国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文化为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激活乡土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成为了集聚乡村人气、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有一位宣传员叫做逍遥，靠着直播拍摄乡村美好，展示家乡的好风景，也是踏踏实实的在乡村一线开展助农工作的正能量网络达人。
4: 我们说以舞台为媒，以网络为桥，以直播为艺，从牵头打造当地的乡村文化大舞台，再到常态化的开展秧歌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乡土文化来点亮当地的村屯生活。逍遥也是依托短视频的拍摄与直播传播的优势啊，将他家乡秦家镇的荷花池风光推向了全网，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慕名来打卡，更是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屯协同发展，让当地的很多村民吃上了农文旅饭，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片区零。

0: 动的一个乐声。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咱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这份以文化为引流、文旅赋能、助农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咱们先有请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的宣传员逍遥，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逍遥。
1: 哎，两位主持人好，还有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的宣传员，我叫逍遥。
0: 嗯，欢迎逍遥。
2: 欢迎逍遥来到节目当中哈。作为宣传家乡的正能量的主播，也请逍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同时也给我们宣传一下咱们自己的家乡，来介绍一下，有请。
1: 那我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啊，秦家屯人啊。咱们这个秦家屯呢是民风啊淳朴，然后呢土地肥沃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然后咱们也是号称鱼米之乡啊。然后呢，我也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吧，然后也是一直在推广咱们的家乡。然后咱们家乡是特别好。然后你看咱们有荷花池啊，还有这个水田地啊，还有咱们村里边的果园啊，这就是我的家乡秦家屯。
0: 你看啊，真的，刚才逍遥也说了，其实在咱们这个热窝的东北哈，说这个鱼米之乡，有的时候好像显得说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咱们都是属于这个大粮仓，但是啊，咱们去过这个，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咱们秦家屯哈，真的像你说的鱼米之乡，无论是景色的美好，还是说咱们特色产业的这个硕果丰收，其实都有咱们当地秦家屯的村的这个一个自己的特色。但是吧，跟很多的大家知道吗，返乡创业不太一样。刚才逍遥也说了，咱是地地道道的当地成长起来的孩子，你跟其他返乡不太一样，你就是一直扎根，你都没走出去。
1: 对，
0: 那你当时在当地发展的时候，或者你怎么就要走上这个直播的道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
1: 啊。那这个我要说吧，就要说很多了，特别感慨呀。这也是一个偶然间一次机会吧，但是在最早以前嘛，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因为能力有限。然后呢，我们秦家屯镇呢就有一个童家屯村，有一个荷花池，然后就有一个好哥哥吧，就把这个地方打造起来了，现在起名也叫非常好听，叫百怡园。然后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偶然间就接触这个娱乐，就是我们东北啊喜欢的大秧歌，就在那里边举办了一次秧歌汇演。然后这位好哥哥呢就把我邀请过去了，说咱们一起做这个事儿啊。那么好，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娱乐呀、这个项目，然后呢就参与进来了。参与进来之后，这是做着做着就把这个网络接触到这个网络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就是在推广这个家乡原来这个梦想嘛。而且呢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嘛，就是我把我的梦想给完成了。我就是想把我们家乡的一些美景啊，或者家乡的一些产品呐、都想推广出去，然后正好符合我的一个要求啊，一直就坚持在做这个事儿。
2: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哈，在这个乡村发展过程当中的新农人，大家可能对于本村的这个产业发展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通过返乡创业，在产业发展，包括助农增收上有自己的一个实践。但是逍遥和大家不同，不是返乡创业人，就是我们本地的秦家屯村人。
1: 对，
2: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对家乡的这片土地非常有自己的一份情愫。
1: 对。
2: 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好，通过我们的这种宣传方式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家乡，同时呢也让家乡人，尤其是走出去的人，看到家乡的这份变化。而且据我们了解，之前其实逍遥也是在村里牵头哈、举办过比如说秧歌汇演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兴鱼大集也是在我们的现场进行了一个助力。也想问问逍遥，你看从我们的村屯的舞台再到我们镇上的大集，你会觉得说通过这些文化活动，对于你来说有怎样的独特的一个意义？包括对于我们的百姓来说，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哎呀，就是要说意义吧，那肯定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啥，在我内心当中，我就是做那个舞台也好啊，到大集上也好啊，我就看着咱们这个父老乡亲张张笑脸，我心里边就美滋滋的，我就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义啊，就非常棒啊！我也是一直坚持在做这个事儿。你像这个，咱们做这个舞台，就是这个秧歌汇演呢，就是我能通过这个，也是借助这个网络的力量，能把所有的父老乡亲呢聚。

0: 集到我这个场地，然后也那个通过网络的力量啊，把所有的秧歌队都邀请过来给家乡父老表演这个秧歌，大伙就特别喜欢。那然后就是兴于大吉呢，那就是我感觉就是啥，就是咱们农村呐、啊，就希望有这个集市，而且这个兴于集市，就是很多年大榆树是没有这个集市，它是新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是临镇啊，从我们秦家屯呢到大榆树啊就非常近，就是一站地。然后呢有这个集市，我们小两口嘛就非常喜欢，说哎呀大榆树这么多年没有这个集市，突然间政府牵头啊就把这个集市给成立起来了，在我内心当中我是非常希望的，然后就成立了。我一直啊从哪开集的第一天呢、啊、到最后也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集市上互动，看着这个老百姓啊喜欢这种烟火气息啊，就是那个从这个老百姓啊，从这个入口啊一进来到里边啊，
1: 看演出，然后逛集
0: 啊，逛大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那在我儿时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感觉，但是现在吧，我不知道那个有很多市里吧，就是赶一些早事儿，但是跟咱们农村的大集还是不一样的，
2: 完全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然后这个家乡父老啊，到这里赶赶集啊，其实。李子老师也去过，是不是啊？也体验到了。其实谁家也不缺这一口吃的，也不缺这口喝的，但是他就喜欢从集市上购买这种感觉。你看那个，这个父老乡亲的逛完集之后啊，不管大的啊小的啊，都会买一些东西。哎，完了回到家里边，这就是我们那个咱们这个政府也好啊，就是包括我参与进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这个感觉。就是这样。
1: 说到这个大集啊，刚才逍遥也说了，确实我当时也去了，很多年啊，就是真的没感受到真真正正哈，在你看这个八月份也是个假期的时候去逛逛那个大集。大集啊，在乡村它意味着啥呢？其实啊，就是对那种热切生活的那种盼头。其实啊，咱不应该叫大集，叫啥？赶大集儿，是不是？逛大集儿，你看都是这样的。要说这个兴于大集上有啥呢？我觉得呀、啊，不仅是有刚才逍遥给大家我们去介绍的哈，谁家不缺，但是都得拎着两大兜子买点啥。
0: 对，
1: 还有需要那些特别需要我们关注和帮助的人。我跟大家逍遥吧，可低调了。其实啊，在这个大集上面，不光是有那些当地的这些商户，包括老百姓哈，需要赚取点家用，还有好像当地有一个残障人士叫蓝兴国哈，
0: 啊、对，蓝兴国
1: 特别哎，你给我们讲讲他当时是咋回事？你怎么去接触到他这个人？
0: 他你要说他呢，我们也是偶然间接触的，就是也是通过网络吧。啊，他们也是在坐在家里边啊，看这个网络直播。哎，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相识的，他是我一个关注我的一个粉丝吧。现在这个来讲也是成为我的一个家庭的一部分啊。我认为我把他当成我的家人。
1: 他是眼睛是吧？
0: 啊，对，他是那个天仙姓的双目失明、
1: 嗯，
0: 他呀还有他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只有他一个老父亲啊，今年年纪也挺大的了，70多岁了，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偶然间嘛，就是走进他的家里边啊，一观看呢，确实他们家嘛，反正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还可以接受。如果要是市里人的话，到他家就接受不了，就是特别脏、特别乱。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啥呢？他们家没有异味儿。啊，就是有一些那个，像我说这个陈年老灰啊，就是这个灰特别大。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是跟着联合咱们这个咱们兴于。啊，那个余旧窝棚村的驻村书记王琦，我们一起对接啊，然后把他们家就是整理了一下，啊，现在这个也是
1: 焕然一新了、
0: 啊，焕然一新了、真是的啊，就是这个包括窗户啊、门啊，一些屋里边的一简单一些家具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个联合，哎，包括我的粉丝啊都参与进来了，他给拿个电饭锅啦，他给拿个电风扇啦，他给出个小柜子啦，就是这样，大伙都参与进来。
1: 而且他对自己好像还在产业上，包括怎么样贴补家用上，好像还挺有要求的。
0: 对，
1: 天天是吧？这个卖鸡蛋，
0: 对
1: 包括你们再去帮助
0: 他对这个生活上啊，自己也有也有那种干劲了，感觉这个对这个生活呀也是有美好的憧憬了。现在这个咱们兴于集市上也成立了一个爱心摊位啊，就是这个单独给他们成立的，他会得带他老父亲呀、啊，带着他。去到那个兴于集市上去一个卖这个家里边这个笨鸡蛋，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反正我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就是跟互动互动嘛啊，这个老百姓嘛，这个帮他上他那采购点鸡蛋呢、啊，因为家里边都常用的，而且还有很多一个有爱心的人啊，从哪儿买都一样，那就从他这里买，而且这个不光今天买，以后想吃的时候，哎，可以上他家里去买呀，或者到集市上咱多买一点啊，包括这个长春有很多朋友都是从。

0: 他那边订购的鸡蛋，这个非常好，就是网络的力量。
1: 你看刚才逍遥在分享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这份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通过我们的这份关爱，包括其实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不仅仅是链接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消费者，更是链接了我们来自于长春可能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的消费者来去帮助，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份帮助了。
2: 我跟
1: 这份收益啊，
2: 我跟你们学个细节啊，因为当时那个大姐我是一路哈，你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真的是逛大街儿，哎呀特开心啊，你知道买点这个吃点那个，哎他们可热情了，我说能尝个拿呀，你直接拿走，你知道吧，老乡可热情，我当时就看到蓝星宫那个摊位了，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慕名而来，跟着你们那个直播，
0: 啊、
2: 就是方圆几里地来的。然后我当时我说，因为他看不太清啊，我们当时在拍摄，我说你好，蓝星国，我说我关注你很久了啊，你好，你是，我说。今天我是特意来逛你们大街的，我说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上，包括大家的拍摄呀，我看到你，我对于你的生活的态度，对于你对于生活的哈这份在这么磨难艰辛之下还能有的这种热情，我说我特别钦佩。蓝星国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哎呀谢谢谢谢你的关注，我肯定我要用我的良心，他说我要用良心，我要做好我这个事儿。他说你家去不去，不行我给你俩鸡蛋。哎呦，我说就是我就说你看这种善意生发出来是相互的，
0: 对，
2: 他知道有人帮过他，他也不能被辜负，是一样的。
1: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通过逍遥的这个一方屏幕哈，链接了我们很多人对于我们需要关爱的人的这份帮助，其实通过我们的短视频也好，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好，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秦家屯村，附近还有很多的村屯，是不是也是主动会和你进行联系，依托我们线下的这个舞台也好，包括线上的宣传也好，把咱们家乡的这份好的一些景色，好的一些文旅的一些这个实践给大家推荐出去，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怎么是一步步把这个单点的宣传现在做成了连片的一个效应，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份实践和感受。
0: 其实这个还是这样，就是做着做着吧，我总跟我爱人呢，我媳妇说，我说这个我就感觉后边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推住着我啊，每一步啊都是这样。然后呢也是网络是偶然间接触的，但是咱一直在做这些事儿，做这些事儿吧，还是这个线上线下结合这个效果要好一点。你看这个一点一点啊，做这个星鱼集市啊，或者是做我们秦家屯这个百怡园啊，搞一些这个文化活动啊，丰富这个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啊，就是这样一点点做着做着吧，哎，很多人都聚集到一起了。包括我们这个这次啊，有很多这个线下的一些朋友啊，说这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果啊销售销售啊，他帮我能不能帮我做着这个？其实我是，很希望就是，这是以后要说的吧，就是那个很多人参与进来，一点一点做这个事儿，能把这个家乡要想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吗？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大伙聚拢到一起啊，说商家也好啊，说这个网络达人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啊，很多人们都参与进来，我感觉这样，这是一点一点做着做着吧，就是，哎，我就感觉大伙都往这一个地方聚拢了。
2: 嗯
0: 啊，就是这样。
2: 其实说到，哎呀，谁不说咱家乡好啊？
0: 那对，
2: 谁不说咱村里美啊？秦家屯的那片荷花池啊，真的可美了。我当时也是做了一把哈，去感受感受。而且你说，真的就是这么巧，咱不是说设计出来的人设，也不是说设计出来的套路。那天咱们人在荷花游，就看到按图索骥的两大桌啊。说我因为可能看了你的直播，看到那个视频来的。那个农文旅的在那做饭呢， 对吧，想在这看一看，还问人家老板娘说你这就不能住一宿，住一宿我可在这住一宿呢。是不是他们对于接下来就是说包括你看随着我们说文旅热吃上文旅饭，是不是互相都有了特别大的期待？
0: 那肯定是啊，像他们这次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络吧，其实真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吧他们自己原来都没有这种想法，然后这个通过我呀，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一点点宣传。他们看现在他们这个两口子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也非常不容易，一点点做着这个。你看这个现在的一些设施啊也不够完善，
2: 对，
0: 是不是啊？那是他们还坚持在做这个事儿。来的游客啊，咱们服务好了，哎，开这个小船啊，拉这个游客啊，给里边逛一圈，收费标准也不高，是不是几块钱？是不是他们也是这个这样？然后带动起来以后，他也有规划了。你看他自己说，哎呀。 将来呀、啊、咱们这游客越来越多了、
2: 嗯、
0: 把这个场地啊我再好好打造打造啊，是或者是我再建几所这个住宿的房子呀、啊、这个不能说太豪华呀、
1: 嗯、
0: 咱们有休息的地方啊，说是餐饮呐、啊、这一块都得想到头来了，原来他们都没有这种想法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吧一点点带动，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了，通过我们做这个娱乐性节目啊，你这个肯定是带动地方经济的、
1: 嗯、
0: 人员一聚集到这儿了，他开始想到这些问题了。
1: 嗯，
2: 你看脑子开始活了。
1: 对，其实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乡村哈，也是对于我们很多村里人来说，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触动的一个作用。
2: 对，
1: 尤其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李子说的，脑袋变活了、
0: 嗯、
1: 他也要想怎么把我的家乡变得更好，让更多的人走进来。所以说也特别想问一下逍遥，你看我们通过屏幕来宣传我们的家乡，展示我们家的这个美好，是不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我们村里人现在也变相的主动会找你说，逍遥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对于咱家乡的这个宣传你还有哪些想法，他们会不会也会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和你进行沟通、
2: 嗯、就是脑子都在活，
0: 这个现在都活了，你包括这个村里边啊、
1: 嗯、
0: 这一次啊有很多这个家庭啊都是开始动起来了，
1: 嗯
0: 啊也借助这个咱们搞的一些活动啊个人家呀也开始起灶烧火了，开始这个做点餐饮呢、啊、今天我这个还插点大碴粥啊，我放一盆呢、啊、给门口卖一卖，有问的，因为啥我聊天吧就比较什么呢，就是农村化一点啊，就是说大白话多一些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没有啥文化，但是那个这次带动的吧确实有影响力，这个老百姓啊也问你逍遥啊，接下来咱们还有没有活动了、
1: 嗯、
0: 你要有活动情况下我该哎准备一些食材呀，
1: 是不是得
0: 或者
1: 提前告诉我
0: 啊，对，提前告诉我，因为啥呢，肯定会提前告诉、
1: 嗯、
0: 因为咱们那个通过那个网络呀一定要把消息传达出去、
1: 嗯、
0: 我说你们就关注我这个一个账号啊，然后我有什么信息呀我就在账号里公布了，是不是啊，你们就知道了，你是该准备啥呀，你们该准备啥，观众该准备啥呀，演员该准备啥呀，或者你们商户啊老百姓准备啥呀，想要从这里边啊挣点这个费用啊，那你就得自己脑瓜就得灵活一点，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就是这样。
2: 太好了，其实啊、
0: 嗯
2: 你看在逍遥的这个直播里面哈，我们看到了是乡村的一种热望在哪儿呢，我们说啥是乡村创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一样的，你的这个创客是共创的空间，是来自秦家屯所有老百姓一个集思广益大家的群策群力、
0: 嗯、
2: 你看啊我刚才一点也不夸张，你在直播的时候好多的朋友点赞的同时，我就感觉是秦家屯的好多的这些商户代表
0: 啊
2: 包括应该在直播当中说哎呀这是我们屯子骄傲啊，这是今天来到直播间都特别的开心、
0: 嗯、
2: 而且大家看到刚才直播的时候老百姓坐在那儿，一人拿个小板凳一望无际啊，那么多人啊、
0: 嗯、
2: 在那块人头攒动的就等着、
0: 嗯、
2: 咱村还有这么多热闹还有这么多的好事儿、嗯。所以说这种普奔也让大家对于这种文旅的引流啊，尤其刚才前面时段刚才就说了大米特色果品咱能不能销售带动，能不能在大集的形式之下让这些农户不光挣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钱，
0: 对，
2: 多个渠道挣点钱、
0: 嗯、
2: 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你这一年来特别有感受。
0: 嗯，那是哎呀其实这个坚持吧特别不容易，包括我去年推广这个咱们家乡大米，就是我们两口吧要说挣不挣钱也挣钱，但是去年总体下来一算我们是赔钱的，因为我们销售这个市场嘛还是没有打开，就是我们两口子就开这个我们自己家的小轿车，就是要一袋我们也去给送去，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农村普遍现象啥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啊，你说那个逍遥为啥要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那你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啊，也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呢顺便我也是看着他们慢慢变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想把好吃的大米一定要分享给啊咱们家乡父老啊，说或者是关注我的一些啊粉丝啊叔叔阿姨啊，这样我们俩就开始一点一点就做这个大米，哎我说这个家乡大米这么好吃，先把这个大米吧先咱通过我的努力啊，最开始我说了，我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3年到5年的时间先覆盖咱们秦家屯周边的乡镇，让老百姓先吃上咱们健康的大米啊，新鲜的大米啊，而且还是有营养的大米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年总结下来之后是啊赔钱了，确实是赔钱了，赔钱，然后还有人问我说不理解，说那赔钱还要做这个事干啥呀，那你这个东西你想宣传 那你就是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遇到困难那咱就不去做去了。但是今年嘛，又收获了很多的啊粉丝也好是啊。但是今年我们两口有信心了，肯定是啊不能赔钱了啊。但是那个我们一定要坚持做这个事儿。大米这一块呢是覆盖这个周边的乡镇，然后还。

还没有依托网络啊，现在这个也是以后我们要这个要去做的事儿。然后就是咱们七家屯还有一个村里边还有个果园，啊，这个果园也特别好，这里边的水果啊特别新鲜。然后现在就是刚采摘完的，就是这个松香桃李，哎，这个李子特别大，而且我们卖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就是自己去采摘去啊。最开始呢是刚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就。

0: 你看我们，
1: 哎呀，那是特别欢迎了。
0: 今天邀请到逍遥来到节目当中哈，以我们的短视频包括我们的直播为媒，透过我们的这份文化文旅的一个宣传，让我们很多老百姓在助农增收上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稍后的时间继续围绕着逍遥，围绕着文化和文旅的引流，如何更好的来帮助咱们秦家屯村更好的宣传，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好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波文旅流量啊，是来自公主岭市的秦家屯镇秦家屯村。怎么样，在直播兴农的一个助推之下，让咱们这波流量来赋能哈当地的产业发展、百姓文娱等等这一系列百花齐放的业态。上半时段，逍遥也是不遗余力地介绍家乡，家乡的美，家乡的景，家乡的特色，家乡的风土人情。当然啊，其实直播到现在，你看回头来看啊，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与时间赛跑的人，咱们天天的，现在你看有这么多的也找上来，希望去助农，希望一起去做，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让你觉得在无论是内容的形式上、传播的方式上，也有待提高的，或者有哪些不足？也需要在接下来不断去补充的。
13: 哎呀，那这个肯定是要有提高的了。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账号啊，这些视频的拍摄呀、啊，那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完成的。因为我们也不专业，包括里边的内容啊，就是今天呢，有可能我做这个事儿呢，我就把这个事儿拍下来了；做那个事儿呢，就拍这个事儿了。哎，就是用农村话讲话，东一耙子，西一扫帚。
12: 嗯，
13: 就是。就是没有那个捋顺好。假如说这个视频这一块啊，网络这一块，我肯定要捋顺一下啊。接下来会怎么做呀？这个找专业的人员呢，帮我那个梳理一下这个运营啊也好，是什么也好，把这账号一定要好好打造，因为这个账号现在不属于我自己了，属于咱们全镇的老百姓，而且周边的老百姓，我这都相当于一个情报站了。
12: 村头情报站，我说可了不得，
13: 真的是这样。
14: 所以说，其实通过短视频，我们也看到了来宣传家乡，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家乡的这份变化。其实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对于逍遥来说，也看到了短视频的这个力量是不是足够大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粉丝关注家乡，关注我们的这些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也想问问，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让你会觉得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也好，我们的粉丝朋友也好，有没有他们的这些话语啊，包括他们和你们分享的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力量呢？
13: 那就是，像我们那个秦家屯嘛，这个老百姓啊也好，家人们也好，我总管他们叫家人们。然后叔叔阿姨啥就是开玩笑也好，就是给我封一个这个小小的封号啊，就开玩笑呀啊，说是我是秦家屯大好人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啊，从家里边啊一整，哎，带点水果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我们家在街里，我媳妇经营一家花店啊，一整哎来点苞米啦。啊，这个柿子啦、辣椒啦、茄子、土豆啦，哎，就这样给你往家里送。哎，就说逍遥啊，你为家乡这个真办实事了。其实我能力有限，也没做啊什么那个啊特别大的事儿啊，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那么这。

0: 小事呢，在老百姓心里边，他就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呢，我还要继续努力啊，做好，把人做好，把事儿做好，希望咱们的家乡也是越来越好。
1: 嗯，希望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刻在咱们东北孩子哈骨子里的最朴素的一个心愿。而且呢，你说助农的这些点滴事儿哈，刚才小友也说了，咋能够全景的去就地取材，把我家乡的这些人和事儿串珠呈现给大家。其实啊，有的时候你看拍摄的一端，我们可能绞尽脑汁的去想，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那些细腻的那些捕捉，就像我们说村头的情报站呢、啊。包括家长里短呢，包括有些你看这两年、很多的回乡的这些青年，包括关注到家乡的青年、把这些叔伯大爷啊长辈们的这些事儿拍出来，我们真的挺愿意看，或者是说真的能沉浸的去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接下来这些方面，我觉得你也在这个要多下点功夫，或者在你们村哎有没有特别值得培育的这些带引号的李叔啊张婶啊，包括这些有没有特别特别好玩的？
0: 其实吧，我就是不专业，但是确实有这样式的人啊，这个大姨啊，特别那个啊喜庆啊，他就值得咱们去拍摄去、然后呢，我对这方面呢还不专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啥呢？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啊，就尤其这个啊80后啊90后啊啊，在外边打拼的也好，是什么也好，有这项技能的，哎，可以回到家乡里边啊。啊，也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家乡，你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啊，咱们拍一拍家乡，没准要比你在市里边啊有可能还要发展的好一些。我这是想呼吁吧，咱们家乡，尤其是咱们家乡在外边打拼的80后90后啊，希望就是回来咱们共同做的一件事儿，让咱个家乡越来越好。因为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希望咱们是共同努力。
1: 说不定啊，下一个网红啊就是你们屯子的隔壁的那个谁呀、张大爷，我跟你说、有可能啊。
2: 确实，我们其实特别希望更多的一些80后90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哈，反向创业、反哺家乡，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走出家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和期待哈、
1: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还是说这个大旗儿上都有啥呢？镇上屯子咋就这么有魔力呢？刚才我们在私下交流还说呢、我说你们村啊真的有魔力，这咋到一到下半晚自己就特别哈约定俗成的拿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就等着盼着。小雨，你觉得现在包括有的时候他们去助推你那种热切的盼望那种眼神，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或者你觉得他们在盼啥？
0: 哎呀，其实吧，其实你像这个，哎呀，现在咱们亲家屯子啊，不光是亲家屯，是哪里都一样，就是有这种现象，留守的全是老年人啊，或者再就是特殊这个小孩了，就是以老人小孩为主了。所以说呢，他们那个像你说的，真就是这样。到点了，拿着小板凳啊，小马扎啊，哎，就搁那期盼着，哎呀，一会儿这个逍遥能给咱们带来啥节目啊，或者是接下来有啥节目啊，成天他期盼着这些事儿啊。然后呢，逍遥去，其实吧，说句心里话，看到他们嘛，我做这些事儿吧还是不够多，其实我应该把这个重心再放到咱们这个百元的舞台上，多做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小节目啊，让这个叔叔阿姨啊，婶子大娘们，哎，多看一些这样式喜欢看的节目，也丰富呀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要不然真是的，老百姓在家里没啥事干呢，啊，也这也干不干，就跟往那一躺，有时候就拿着手机呀、看一看视频呐、甚至有老年人都没有手机，啊，就是期盼着我们做一些事儿啊，啊，把这个节目。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文化类的节目，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就是我跟我所有这个这次秧歌汇演嘛，跟这些秧歌队队长啊或者队员说，我也不怕他们挑理，我说我这次汇演就是给我家乡父老这些老百姓演的啊，然后你们能来我是非常开心，我是非常感谢的啊，来了100多支队伍，哎呀，这个心里边特别激动，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最远的是哪儿的
0: 啊？最远的就是松原的吧，离咱这300多里地。
1: 自己来啊？
0: 啊，都是自发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联络的方式啊，就是比如说咱俩都玩秧歌啊，说我哎，我明天要去哪儿了，哎，你去不去啊？他一听你去了啊，那我也去吧，咱们去玩去。其实玩秧歌这些也都是叔叔阿姨啥的，哎，都给这里边玩啊，这个老年了退休了，他们是真真正正喜欢秧歌的，啊，所以说也是自掏腰包啊，雇这个车呀，哎， 不远那个好几百里地啊，往这。

0: 边赶到这吧，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边特别难受的点是啥呢？到这儿来就是扭了20-30分钟，最多的也就是30分钟，然后上车又回走了，就是这样。但是唯一我这个好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扭完之后，哎，他们还可以四处逛一逛咱们秦家屯百园的美景啊，就是有那个荷花嘛，不是？顺便他们还可以看一看。你到别的地方演完之后，那真就是走了，就是我这个心里边吧，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1: 但
0: 啊，
1: 也
0: 就
1: 愿意
0: 是这样。
1: 来，
0: 嗯，
1: 还是
0: 那也
1: 来。
0: 来，今年我这来的是最多的了，在咱们吉林省啊，或者是这是他们说的啊，就是好像东北三省，咱们这次汇演是最大规模的啊，而且是扭了9天，哎呀，老百姓特别喜欢。9天，你想到没有？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就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而且来的100多支秧歌队，一场都没有落过。哎，就是这样，就是期待你这个啥这场活动，这就是我的动力。所以说我这个再苦再累呀，我也坚持做这个事儿。
1: 好呀，
2: 你看9天的时间，100多支队伍，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秦家屯村的这些村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同时，刚才像小姚所提到的，很感动，感动的是来自于我们全省各地不同的乡村，这些秧歌队儿都齐聚到咱们村儿，给咱们村儿的老百姓进行表演。其实我们在想哈，在文旅宣传的过程当中，如何能让我们的这个屏幕一端的这些网友也好，家人也好，能够和我们真正的家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贴合，这就是我们做文旅、做这个短视频直播和短视频宣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逍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秧歌表演已经成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刚才也介绍了东北三省可能是最大的一场，9天100多支队伍。那在其他的活动策划上，还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每一天给我们的这个村民带点什么小品呢、多品类的这些这个文娱的一
1: 形
2: 些
1: 式多
2: 项
1: 元
2: 目，
1: 化
2: 对，
1: 哈，
2: 有没有啥想法呢？
0: 这个接下来肯定会做，因为吧，我们，秦家屯镇嘛，就有自己就有5支秧歌队，哎，他们就可以从他们中选一些节目啊，每天咱们表演一些节目啊，无论是在我们百园啊，或者是在我们秦家屯镇里的一个广场啊，哎，都可以在哪儿表演无所谓，我就希望咱们这个把这个节目啊都整合到一起，多表演一点节目。哎，这样是老百姓有个，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啊，能够观看这些精彩的节目。我跟秧歌队也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一定要好好做，把这个节目啊做的多元化一些，不要单一的哎只是扭秧歌啊或者跳广场舞啊，也可以整一些哎什么快板书啊、三句半呐、小品类的呀、歌曲啊都可以表演表演，是不是？这节目就丰富了，而且我们那个不用外调了，那就不能老麻烦人家了啊。就是咱们秦家屯镇里这几支队伍就可以哎在一起玩了，就是这
2: 哎
0: 样。
2: 呦，我真的会感觉在你们秦家屯每一天都是一个小春晚哈。
1: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说到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围绕这个新时代的文明乡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乡村的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能够走进每一户的村民的心里。为啥呀？捕捉的这些新鲜事儿就是来自大家。其实村子里，我跟你说，卧虎藏龙，真的。逍遥带着接下来哈，你的这个小团队，你得深耕咱去走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人，你看哈，他为啥愿意去坐这儿去看？可能他也在激发自己的潜能，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也想满足年轻的时候未了的一个夙愿？那个时候如果自己哈，不是说光一心务农，也能够上什么剧团去看一看，也许就成了唢呐王呢？
0: 对，
1: 我觉得在你们村子，包括附近村屯，有很多这样，或者是说，你看像镇上你现在村里的宣传员啊，包括镇上也有很多的宣传员，包括编排相声啊，方方面面。可能在这块真的是需要集思广益的。好像接下来你还围绕咱们9月份的这个丰收节啊，方方面面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还有，对，接下来我们还要对接一个咱们省里举办的啊，省里联合市里，然后对接我们镇里，然后最终选那个位置，就是在我们那个刚举完秧歌汇演那个百园这个场地啊，然后也是发现我们这个地界了，应该是，但是应该也是通过网络的力量啊传播出去的
1: 你别谦虚，一定是
0: 啊。然后呢，也是的，就是选择在我们的定的是9月20号有一个农民丰收节，然后应该是举办很多届了，但是今年突然间来到我们秦家屯了，我内心当中是这个非常开心的啊。但是具体人家镇里边这个怎么对接呀，然后肯定是需要我去做一些事儿的，但是无论做啥，我能力 范围的，我尽量去满足，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农民丰收节啊，能够定在我们秦家屯，对我们老百姓是绝对有好处的。而且我看了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可以展销，像我们那个家里家秦家屯嘛，两家子村那边就有一个蘑菇园区，
2: 嗯
0: 啊，那就可以把你这个蘑菇哎搬到咱们这个现场来，是不是丰收节的现场啊？然后很应该是会有很多这个企业啊会来参与进来啊，然后就有一个对接的环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说我回去今天回去之后，马上我就开始实行这个事儿了，就是农民丰收节这块，9月20号。我
2: 全力以赴哈，全力以赴为我们家乡每一次可以这个有露出机会的过程当中，都要这个去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其实说到丰收节，对我们每一个农户来说，这是共襄丰收的一个喜悦的一个时刻。
0: 对呀，
2: 能够有这么多来自于全省各地的这个村儿，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单位来到咱们这个村里边，哎呀，这种热闹氛围的一种景象，真的让我们会想起来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你看刚才提到了逍遥，围绕着一年多，通过我们短视频来宣传家乡，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通过每一场活动，让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的农副产品，大米也好，我们特色的这个水果也好，能够得到更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这一年时间哈，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现在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时间对你来说有哪些感悟和哪些收获呢？
0: 哎呀，收获吧，就是收获特别多啊，收获了很多这个就是直播间的家人啊，收获了很多家人也是默默的支持我。然后呢，我再说两句是啥呢，就是没有做这个网络之前，我就是很多年前嘛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这个村里边有一个这个村长啊，就是这个就是屯长嘛，还不是村长，是屯长。哎，我们就说，我说假如说有一天逍遥真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会带领乡亲致富啊。这个咱们东北啊，你像我们家那边基本上那个地啊都是种大玉米，咱们可以发展哎种一些蔬菜呀、啊，是不是正种点豆角啊，种点茄子啊，这都是促进农民征收的，你种啥都比种苞米强。
1: 嗯，
0: 然后以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跟那个我们的屯长沟通过，他说，哎呀，这逍遥你真有想法。我说但是我一旦有能力的时候，我肯定会去做这啊这样式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老百姓嘛特别拥护我，就是我这个粉丝吧，去年应该玩了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涨了6万粉丝。我这6万粉丝全是我们家乡周边的，全是地域粉丝，都是我附近的，就是除吉林省的基本上都没有啊，而且都是我们公主岭附近的，特别有用。我这有活动啊，就是有一天我们那个现场就是观看人数就将近1万人，在我们乡镇农村，你说能有1万人聚集到这里边，全是通过这个直播啊，直播间呢、啊、发布一些视频呐、啊，或者是这个直播的时候大伙知道一个消息，而且我传达出这个消息，传达到这个每位叔叔阿姨手里边，他知道了，他还会帮我宣传，哎，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呀，大伙就都知道了。所以说，这是我收获的，就是哎，老百姓的一个心嘛，对啊，特别拥护我。就想说众星捧月，把逍遥捧得高一点啊，能为我们做更多的事儿啊、哎、他们就是这种想法。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会做很多的事儿，而且一直坚持走这个正确的路线，不会偏一点啊，就是这样，偏一点对不起父老乡亲了。
2: 哎，
1: 其实啊，逍遥你说到这个真的是说到我们的心上和正能量网络主播的根儿上。因为不可否认啊，现在这个网络上还是良莠不齐，有一些畸形流量去拿咱乡村最质朴的民心和民意，对吧，来去消耗，不仅是消耗消费者，我们网络一端我们的收看人员，包括所有的人，其实容易会寒心。但是我觉得逍遥啊，今天能够在乡村推荐官的直播间去说这样一番赤诚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放心，或者我们对未来下一步你这一块我们也会热切的去关注。每个主播其实一定会有流量焦虑，一年多来，包括到现在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你还有这个流量焦虑吗？你还有吗？就是这个直播流量的焦虑你还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原来会有、
0: 原来会有。原来肯定会有，现在是那个没有了。你提到那个激情流量，这个最早吧，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我也是这个做过， 因为我那个想要那个点嘛，跟他们有可能不一样，他们有可能说啊，直播间里我带带货呀，但是我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我，哎，完我有能力，就跟老百姓期盼我让我好是一样的，我就感觉我好像，哎呀，恨铁不成钢啊，大伙基于这个所有父老乡亲的一个期望啊，我就干做不成啊，哎，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也会想的偏激一些，但是吧，在。

0: 那个吧，这个还是不对的啊，然后又及时改正了，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就想让我的粉丝多一点啊，宣传那个家乡啊更好一些，就是这样，网络吧，而且特别容易偏，
1: 很容易迷失。
0: 太容易迷失了。那个这个挣这个钱呐、那个是不是
1: 嗯，
0: 也有很多那个直播间呢？你多大型企业不一定能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直播间挣钱挣得多，
1: 是。
0: 就是这样迷失自己了。那就是这个金钱的诱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的面前嘛，我就是总跟我直播间的人也说，哎，我们家里边人聊天的时候也说，我说人活一辈子不能把挣钱放在第一位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我感觉更有价值。就是这样。
2: 你看刚才其实说到这份流量的一个焦虑，对于每一个在网络媒体当中哈、去发声或者是去拍短视频、去直播的达人来说，都会有自己的一份焦虑。但是我觉得对于逍遥来说，这份焦虑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流量更大，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的一个体现。
0: 对。
2: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能够让家乡被更多的人看到，让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被更多的人吃到。那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新媒体，来助力我们家乡发展的过程当中，继续守好这份流量的初心，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让我们的家乡
1: 对，
2: 被大家所看到。
1: 你看，中国有句老话啊，说这个脚下的路哈，一步一步走，对吧？口里的粮食一口一口吃，尤其是村里长大的孩子，更需要踏踏实实的。所以呢，刚才去问逍遥的这番话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今天哈，我们说，落字为证是一样的，落地这个落地有声，而且直播间好多的，你看秦家屯的骄傲，这么多人在给你去点赞，因为还是那句话，有的是看着你长大的这些乡亲父老，也有是你看他们变老的叔伯大爷。所以今天在直播
0: 真
1: 间，
0: 就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所以把这份流量回馈给家乡，让家乡的父老，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且跟大家说呀，逍遥真的是一个挺重情义的一个，我们说年轻人啊，他说，你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啊，他们种一辈子地，或者说种这一天的地，连那1块钱的冰棍都舍不得吃。我希望他们在掏腰包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给自己点甜是一样的，别为了这点紧巴的钱哈，这点日子发愁。所以我这个流量如果能变现，全部回馈给他们。加油，逍遥！希望你的直播间越来越好。
2: 再次感谢逍遥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希望哈，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秦家屯会越来越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0: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呢，如果你有任何的不开心，特别的纠结，或者说很闹心的一些人和事儿啊，都可以来跟你的电子闺蜜丑鸭吐槽。我们先来看这条私信吧。他说：“鸭儿姐，我是一个41岁的宝妈，家里有仨孩子，一直有在上班。哎呦，那很辛苦了啊，很辛苦了。我跟老公的感情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甚至会动手。”原因是他一直怀疑我出轨，我自问一心未佳，他却不停地让我证明我没有出轨。那我想请问，没做过的事儿，我要如何证明？我提离婚，他又拿孩子说事儿，我不离婚，精神又陷入崩溃，我该怎么办？首先啊，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是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儿。这个呢，是我一个阿姨，是我妈当年的一个同事。这个阿姨呢，咱该说不说，无论是长相、气质、品味、穿搭，方方面面非常优秀，而且人也是一老本事的，为家、为孩子啊、为老公，天天就这点事儿。哎呀，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的穿搭，可以说是非常有品啊。你想我上小学那是哪一年到哪年呢？90年到96年嘛。90年代那公家正好是流行港风。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女老师呢，她留了一个荷叶头。完了呢，每一天都能看出来她是有在精心打理她的发饰。就是还吹个高刘海，完了还喷点那老发胶。因为这样式的，你上一天的课，你发型不乱呢，画着呢，就是那种很淡，但是非常适合她的那种妆容，嘴唇呢也是那种就是当年港风特别流行的，稍微啊削纹有点红的那个，搁现在说那是啥红啊？乌梅紫色呀，还不是那个痛红，不是大红，也不是暗红，反正就是刚刚好。趁着她的肤色啊，显得整个人非常的健康。然后穿的衣服呢，你说这都过去多年了，30多年了，你一说起这老师，我还能记得。你就说她整个形象多么出色吧啊！那种带垫肩的大西服，我咋说得是大西服呢？不是说现在那种紧身的啊，或者什么 OS 风那个，不是大西服，带老大垫肩，然后那个西服的长度呢大概是在臀部以下啊，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些年香港特别流行的那种。然后呢，他配的是一个同色系的短裙，这个短裙呢也没说特别短啊，但肯定是在膝盖以上。然后穿的是那种暗黑色的这个丝袜配了一双跟西服裙子都是一个色系的小小的高跟鞋。哎呀，太漂亮了。完了又配了一个当年很流行的那种那叫啥漆皮的一个小包啊，带名扣的。哎呀，贼好看啊，贼好看。我认为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女人，如果是一个心理非常健康并且爱她妻子爱的也很健康的这么一位先生，他不可能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他只会觉得说，你看我媳妇多带劲啊，这把我媳妇养得多好。 我得把他像养花那么精心的伺候啊！我能娶着这样媳妇儿，证明我这老爷们儿多有面子，证明我这人确实有实力。你得是这么想吧？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种男人可能也算是凤毛麟角啊。我这个漂亮阿姨的这个先生，跟你这位先生如出一辙，自卑的要死。自卑的要死，就是说，对于我这个漂亮阿姨，她已经管理到变态到什么程度啊？她不允许我这个阿姨参加任何有男士出席的这种聚餐。其实那时候聚餐不多，那老师上一天课都累死了。就是说首先我再插一嘴啊，我为什么对于这个阿姨的人品是打保票的呢？首先她跟我妈关系特别好，而且就是人呢，这个人心眼子要是脏，她眼睛里都是污浊的。这个阿姨眼睛里透露出来的就是清澈，就是问心无愧啊，而且还带着那种慈母的光芒。我就跟你说，就是这样女的，咱别说人没事儿。就是说有那些脏心眼的说想要跟人家扯点啥，人都不可能跟你扯，没时间，因为孩子家里人家管理的井井有条，你知道吧？就是但凡说在外边瞎扯胡扯六拉那样的，那家里指定皮儿片的，因为他没有时间，他心也不在这上啊。好，我这个插这一句完事儿啊。然后就是说坚决不可以参加，就不管说这个男的跟我这个漂亮阿姨是同事关系，还是说压根儿都不认识，是人家别人带来的，不行，坚决不可能啊。而且就是他即便说跟我妈他们一起出去吃个工作餐啥的，就是那个实时监控，就有事儿没事儿他甚至都尾随，因为那个时候哪有手提电话呀，没有。他没有办法说今天发个微信明天打个电话说我问你干啥呢，你在哪呢，跟谁呀，他办不到。所以你说就说啊，你就说这人变态到什么程度，自己工作都不干，没事就尾随他媳妇儿，悄悄的从单位啊全天候的，哎，中午你不是有可能出去跟别人吃饭去吗，那我中午就在学校门口蹲着，我就是要看看啊，你中午是在哪吃，跟谁吃，多少回呀、啊？我妈说，就是他们几个女老师在外边就吃口中午的那个工作餐哈，就被她老公堵多少回。就她老公再小心，那也总有被发现的时候。她毕竟不是什么专业的会跟踪的那个，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阿姨，就是每一次发现之后，脸色都极其难看，回家必然会跟老公大吵一架。而且她老公就是据我妈说，现在那你说现在都小老太太了，她的丈夫依然这样啊，她的丈夫依然这样。我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痛苦啊，没招，说离婚就这么地吧，大半辈子都过来凑合整吧啊，说是岁数大了之后呢，就总比年轻的时候还能稍好一点啊，稍好一点，但也没好哪去，反正。所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姐妹，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我就是想跟你说啥呢？就是首先，你这个丈夫他一定是一个自卑到极点的人，他看你每天那么闪亮，就我都不用问，你一定是一个起码咱说在外表上要优于他很多的人，亦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在你老公眼里，啊。人要是心脏，他看啥都脏，这是一。二一个就是他老怀疑你出轨，那为啥呀，他是不是心里有啥鬼呀？我还是那句话，心脏的人他看啥玩意儿都脏，他看啥玩意儿都恶臭，他看啥玩意儿都埋汰，所以你凭啥自证啊，对不对？谁怀疑谁举证啊，打官司也是这么打呀，对不对？那好，你怀疑我，你举证吧啊，如果说你这个证据要是说拿出来了，咱就直接打官司诉讼离婚，完了我如果说人家法官如果采纳了你这个证据啊，说你这证据是有效的，那么好，我作为出轨方 我作为过错方，我净身出户，你要不然你这么折磨我干啥呀？对不对？怀疑没有用，拿出证据来。或者你就把话说到最难听，如果说你怀疑我出轨，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出轨了，你想拿这事儿把我逼出家去，完让我给腾地方，对不对？就不管是哪一种，你这个目的都是极其龌龊的，都是极其变态不健康的，是吧？而且家里有仨孩子，咱说要是正常老爷们儿，你把心思放在家里头，放在好好爱孩子爱媳妇身上，你哪来的这些疑虑啊？对吧？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咱都不用说跟你俩是不是一起过日子，正常人想一想，仨孩子哪有出轨的时间呢？啊，我想请问的，哪有时间和精力呀？仨孩子41了，无论是精力、心理、身体，哪一样的都跟不上这个事儿啊。我记得那个抖音上有一个生了四个儿子，那个四龙啊，他家那个大龙、二龙、三龙、四龙，那一家那个两口子老逗了，他那老头挺能说的啊，说就是可逗了，可会表达了，说我们两口子啊，就不存在说谁出轨不出轨的啊，不存在离婚，我们两口子最怕离婚，别说离婚呢。就晚上睡觉我俩手上都得绑个绳啊，这一炕的儿子都担心对方晚上偷偷跑了，必须锁死啊，谁半夜起来上个厕所要解这个绳子，都对方都得问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上厕所。你上厕所啊？那我也去，必须看着你，这多有意思，这才是过日子心态，对不对？哎呀妈，家里整仨崽子滋仨温吧的，还在这块怀疑自己媳妇出轨，存有病啊，存心理不健康。

说对不对，姐妹们？净担心那些个没味儿的。有那精神头儿，下决心上班的时候好好工作，多挣点钱，多往家里头操操心，帮帮你媳妇儿。你媳妇儿都累啥样了？仨孩子，还咋的呀？完了养仨孩子不说，还得经过你这么个晚上，天天在这块问这问那的，怀这怀那，还让人举证，举你个大头鬼呀、举！还得操你这份闲心，真是服了。行了，进段音乐吧，完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哦！哎，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丑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我来继续收听啊，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留言。鸭儿姐你好，我是女生，39岁，跟我老公都是体制内，已经有两个女儿了，18岁和8岁，一直有老人帮着带，目前呢计划外又怀孕了，本来是不想要的，但是家里人都劝留下吧留下吧，不行就请人帮忙，想听听鸭姐的意见，毕竟呢我这个年龄不小了，也没有那么喜欢孩子。首先我跟你讲啊，就是家里人劝你留下呢，大概率不是说就想要这第三个孩子啊，咱往好了想呢，就是其实意外怀孕就是把孩子流产啊，对于你来说呢，对于身体是一个巨大的损伤啊，因为瓜熟蒂落，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身体呢是其实是有一些注意的。那咱不说注意吧，但总比流产来的要那什么，肯定不伤身体，不像流产那么伤身体啊，这个是准确的一种表达。如果要是说往重男轻女上，或者是说想要男女双全上这个考虑呢，大概率想要拼个儿子啊，赌赢了呢他们如愿，赌输了反而你看啊，因为你也说了俩孩子是一直有老人帮带的，你这个不喜欢孩子吧，有可能不见得是不喜欢孩子，可能是不喜欢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们家里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一些不愉快，这个过程肯定是让你没有那么喜欢的，所以当面临这个小老三要是来的时候你是很有压力的，这该咋是咋的。另外39岁也确实啊，算是高龄产妇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不用听家里人怎么劝，你这玩意儿你怀你生，咱说了你这个过程熬的也基本都是你，他外人再咋帮他帮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我们一直没有提及到啊，就是你丈夫。你不喜欢孩子，包括说不喜欢养育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缺席，比如说你的丈夫，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啊，就是能够让女人安心的要二胎也好是三胎也好，这老爷们儿他得是那个，如果要是说从第一胎开始这老爷们就跟没有似的啊，回家就跟死岛似的，那这个事儿你确实要考虑，一你的身体是要承受生育风险的啊，二你可能接下来又要把小老大小老二的这个养育的过程再来一遍，如果说真的是没有那么愉快，甚至是有点痛苦的，那这个事儿你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决定也不用听任何人，主要是你自己啊，额外再加点你这个丈夫，如果说你丈夫是负责任的是到位的，我估计你也不会给我发这条私信吧。所以呢这个事儿也不能说就自己就决定了嘎就上医院就做了啊，我认为就是你跟你丈夫之间起码你们俩还是要谈一盘的，就是还要做一个还是要做好这个决定的这个信息的同步咱不说别的吧，就是起码这个事儿你是要让他知道的，你别回过头来他再倒打一耙，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该同步信息的是一定要同步的，再咋地这不也是他的孩子吗，就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也有知情权，如果说就是两个人谈的不愉快，那其实这本身就已经也是一种答案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就是说到底我想说的就还是那么一句话，这个决定权主要在你这儿啊，因为生育风险怀孕的风险都要你来承担，毕竟你已经39了，你要是说这个现在你29，我可能还会劝你啊，就是还要再多考量啊，或者说很多事情是怎么怎么样，但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是高龄产妇，高龄产妇
他就是要承担更多的生育风险。那咱都俩孩子了，没有必要说为了个儿子啊，为了给老人留个孙子，咱拼着命去生小老三去，犯不上啊，真犯不上。39啊，眼瞅40了，闹呢。

以就是，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多次啊建议姐妹们要建立自己的逻辑思维？这种逻辑思维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无论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你遇到任何的事儿，都应该怎么样讲逻辑，而不是用感情、用情绪去做决定，因为那个大概率做的决定都是有问题的。你看，如果你用逻辑思维呢，把这个事儿盘清楚，就很好做决定，哪大哪小啊，哥，俺们东北话说。你这玩意儿你还分不出来吗？事情的轻重缓急你还分不出来吗？对不对？那是要大孙子，这叫什么呀？给他们家留后啊，留根，用那种特别迂腐的那种思想来说，重要啊？还说你命重要啊？啊，是意外怀孕，这个肯定是双方都要承担点责任，大家都是成年人，但是。你哪个这个风险有多大？你不得评估一下子吗？那凡事咱做决定之前，咱不都得做个风险评估吗？是吧？你比如说你要投资做个啥项目，什么什么创业玩意儿的这些玩意儿，你不得想想吗？就这玩意儿成功的概率能有多些呀？看一下自身的情况、市场大环境、哎经济走势。你包括你平时不刷抖音，不看看小红书啥的，那些叭叭讲创业的、讲经济形势那些主播那些玩意儿，都不听一耳两的吗？当然了，他那个有一些他肯定是有个人倾向啊，也是为了给自己带流，但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辩证的去听的，这都需要我们建立非常严谨的且成熟的逻辑思维。啊，你这些东西一旦你这种思考方式建立了，你就自己就完全能给自己屏蔽很多的坑，少走很多的弯路啊。要不说很多姐妹，我为什么说办这个节目，就真是旨在想要帮助很多的姐妹呢？就是我们女人啊，很多女人，她终究过不好她这一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是在用情绪，用。感情，去做决定，然后呢，一旦你习惯这种思考方式，你就容易有那种弱者思维和弱者叙事，老觉得自己委屈，老觉得谁谁对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有啥用啊？我想请问，就是这种弱者思维对你有任何帮助没有？除了让你半宿半宿在那块嘤嘤哭泣，哭的那老眼珠子跟老大蛤蟆似的之外，有任何帮助没有？来回答我，有吗？一定没有啊！那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事儿，咱为啥要一直坚持啊？能不能改一改？你就把眼珠子哭瞎了，对于你的处境有任何的注意没有？有没有什么帮助？那没有帮助的事儿，那这个是不是就证明不对？那不对，为什么不变呢？为什么就不改变呢？这个事儿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吃亏儿，吃一次两次，哪怕说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能不能长长记性啊？能不能反思一下子？那我身边有多少？那长辈儿，女性啊，女性长辈儿，吃了大半辈子亏，都已经60多岁，奔小70去了，还是那个味儿，我真的太生气了，我可以说我太着急依然哭天抢地的在怪这个怪那个，有啥用？我想请问有啥用啊？天天就沉迷于买那些直播间的破烂货，有那时间咱自己成长成长行不行？能不能看点有用的呀？哎呀妈！一想这事儿啊，真的，深呼吸吧，深呼吸。

就有些事儿吧，我真不是说在这块儿奔巴的就非得让你们怎么地，是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你就误入歧途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我能不生气吗？关键说那玩意儿你真是不进眼睛啊。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长辈啊，女性长辈，那真是，哎呀，而有时候我就劝自己啊，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啊，不可能，除非他自己意识到了，问题就在于他怎么能意识到，他啥前儿能意识到，等他意识到了这个事儿还有意义吗？就是改不改变的还能咋的？而且往往这样的人啊，他的思维是极其固化且执着很深的啊，你说啥玩意儿他还反驳你呢。哎妈，不然真生气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闭环的逻辑，哎，那老僵了，那真是咬死绝硬将，给三根麻花都不换呢。嗯，写照没有，嗯，自己过自己吧，真的。祝福啊，我除了祝福之外，我说不出任何。哎，我只是希望呢。希望他不枉此生吧。嗯呢，我说这些，我估计很多姐妹都会有共同感啊，就是你身边啊那些让你又爱又恨的女性朋友，大概率都这个味儿。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程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你

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就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啊，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时候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这大哥好心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
他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

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大学生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他，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他，我帮你打110，他要敢说不用，那就是存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边拿出个苹果，说：“是不是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那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真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的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鸭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子，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的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呀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呀，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是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也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那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拉屎，活该哦。行了，先这么地吧，进医院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

0: 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

0: 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结婚将近15年吧。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她跟她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那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她就领我儿子去上那个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完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完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偷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了之后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完了水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然后过节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呢，过节也没跟他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他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0: 啊，我在听。
1: 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吵几句了，完这7-3-8-4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怎么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0: 您婆婆多大？
1: 81岁。
0: 哎呦，这么高龄了。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你老公一会儿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0: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你打断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1: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0: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吗？
1: 对啊，
0: 或者叫误会您。
1: 对啊，
0: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啊，能告诉我？
1: 没有，反正
0: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1: 对呀，就这样事的。要不
0: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1: 不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街上骂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0: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1: 亲人也有，邻水也有，反正就跟他对铁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0: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1: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0: 7年前他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0: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1: 对，
0: 一辈子都这样。
1: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0: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1: 对，就是说心里。
0: 活着80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包括您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您孩子
1: 对啊，
0: 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

0: 那
1: 不差呢，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0: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
1: 偷
0: 吗？不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1: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0: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1: 对，我知道。
0: 对不对啊？那你看八十一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能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他就撞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1: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0: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0: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1: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0: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士说句心里话，这位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八十一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行。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最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离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老公不同意，我提过。
0: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
0: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
1: 我
0: 看您，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他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0: 没有感情。你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0: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0: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他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啊？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八十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气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 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周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谢谢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0: 啊，你说。
3: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0: 嗯。
3: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就是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她就是这份情谊。
0: 啊，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她有家呀？
3: 没有，就是说是啥？这就是
0: 有男朋友没有啊？
3: 一个人对。
0: 啊，她就是单身是吧？
3: 啊，对，是的。
0: 啊，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她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3: 对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0: 啊，你俩认识多久了？
3: 啊，四十多天了，然后一个月了。
0: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3: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也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0: 啊，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3: 对对对对。
0: 啊，
3: 就是
0: 工作关系认识的。
3: 对对对。
0: 您呢，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3: 对，是的。
0: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3: 嗯
0: 啊，
3: 是的。
0: 那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3: 啊，
0: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不才40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3: 是，这个、
0: 是不是、
3: 啊？
0: 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
3: 是
0: 来这里工作的，你是他服务的客户，别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3: 对呀、
0: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3: 对。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
3: 啊？
0: 他给你倒杯茶水，
3: 啊、
0: 说：“那先你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哎，
3: 是
0: 大家说的
3: 啊，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3: 的。
0: 啊，
3: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我也是把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3: 完了我说完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3: 之后我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3: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啊？
3: 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3: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呀，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3: 肯定就是说的，能收获自己就是那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啊，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的完那啥，他又笑了，他说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3: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儿啊、看看我来吧。”他是这样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3: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3: 完了之后那啥，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时上我这块来呀？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0: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呢。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3: 对对。
0: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3: 对呀、啊。
0: 他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看场电影， 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

0: 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呢？等他追你啊？是不是？你看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他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就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工作呗，
1: 对，
0: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1: 行，有这勇敢爱是吧？
0: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1: 啊，是，
0: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
1: 有
0: 什么多余
1: 的
0: 想法啊。
1: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0: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啥贫困大众似的。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1: 是
0: 啊，
1: 我知道大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这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的也挺好的，他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1: 嗯，
0: 你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1: 啊？
0: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1: 是啊，那天我那啥，甚至那天我也正在想那个事儿。
0: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
1: 说
0: 你这么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跟他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1: 啊，这个我这个是没问题。
0: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1: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0: 了》。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0: 啊，老婆怎么了？
3: 他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0: 你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事儿吗？
3: 没有，就是他一直犯这个病。
0: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0: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边嘛，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0: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0: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0: 这位朋友啊。
3: 嗯。
0: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啊？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啊？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0: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特别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那点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0: 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不说这事，就是不是情感事，就是别的事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些小事，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0: 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跟那个老婆有些话

0: 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1: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0: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还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1: 嗯，对
0: 希望你做得更好。
1: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0: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1: 老发微博，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啦，哎，就是
0: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了。
1: 对对对对，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1: 结婚十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0: 那得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还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带他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记住，有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1: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0: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1: 生理疾病？
0: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1: 他身体挺健康的，
0: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1: 我也感觉不正。
0: 对呀，反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3: 你好，这位朋友。
14: 你好，主持人。
13: 哎，你好，我是大可。
14: 哎，我有点紧张。
13: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14: 哎，是这样的，
13: 啊、
14: 我今年26岁
13: 啊，
14: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13: 哦哦，
14: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13: 啊、好，
14: 嗯，哦，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13: 哦，
14: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13: 哦，
14: 啊，他跟我同岁，
13: 哦、
14: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
13: 嗯
14: 嗯，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13: 哦，他有过婚史。
14: 啊，
13: 嗯，
14: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13: 啊，
14: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13: 哦，
14: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仪，
13: 哦，
14: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13: 嗯，
14: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13: 嗯，
14: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13: 嗯，
14: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一场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13: 这位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14: 啊、
13: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14: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13: 那就坏了
14: 的人。
13: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是不是？头一次结婚，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得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说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

0: 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1: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0: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1: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个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1: 嗯。
0: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1: 嗯。
0: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1: 做到了呀。
0: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
1: 啊，
0: 你工作好好的。他说了就做下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1: 我怕我妈到时候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0: 那就完了，那说一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1: 我现在有点就是，
0: 我现在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得努力的去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那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1: 听懂了。
0: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由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跳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1: 嗯。
0: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1: 啊，
0: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1: 听懂了。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0: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腾事儿了啊。
3: 对。
0: 啊，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
0: 啊。
3: 婚姻。
0: 来吧。

0: 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1: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
0: 啊啊，
1: 然后就是30岁结婚
0: 哦哦，
1: 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加了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
0: 啊、
1: 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得加这条件、
0: 嗯、
1: 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儿，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
0: 啊、
1: 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5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0: 自己的物质目标，
1: 对对对，
0: 太高了，
1: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0: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1: 对对对，
0: 追求美好，追求和谐啊。
1: 对，所以呢我就是
0: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1: 对，咱纵向比，咱不横向比。
0: 对，我比自己的良心安宁。
1: 自己
0: 活得踏实快乐。
1: 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0: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1: 谢谢大可老师。
0: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10000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1: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1: 谢谢，
0: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1: 谢谢谢谢，祝
0: 您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赌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这受这么多困扰呢？

0: 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2: 啊，大哥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2: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0: 谈不上请教，聊聊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也不从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吧出来创业4年了。
0: 哦，
2: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
0: 嗯，
2: 然但是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当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
0: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今天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圆场就得了。
0: 嗯，
2: 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
0: 嗯，
2: 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平时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个能赚2000多块钱。
0: 嗯，
2: 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 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做在那边做 KTV 的。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
0: 嗯，
2: 这样两人就处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天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是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呀我就是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次之后，大哥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
0: 嗯，
2: 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个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小的，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跟你提离婚就不离。再要说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说
0: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要家内红旗要不倒。
2: 对，
0: 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2: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想，
0: 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啊，
2: 然后他现在是我。

0: 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四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的朋友的，但
1: 是
0: 老师
1: 说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谁也不傻、嗯、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然后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四年呢，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0: 因为他、就是、
1: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他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条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的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1万倍，你老天就搁这猜呀，哪天焦虑呀、抑郁呀，搁那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我知道
1: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吗？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0: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0: 我知道
1: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0: 我知道，
1: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妈妈整天这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0: 我知道。
1: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0: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嗯、是不是、啊、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的，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啊、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嘛。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0: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这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

0: 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的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给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1: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0: 而且他已经他没有什么钱。
1: 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位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0: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回孩子回家，我要
1: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的你就值20万呢、啊、你这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啊、
0: 现在是这样，
1: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颗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0: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1: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开始
0: 了，
1: 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就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你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钱，那药啊，那钱呐、啊，知道吗？
0: 知道。
1: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它，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源自上古时期秋长祭祖习俗，融合宗教等文化内涵，与潮汐、清明、重阳并称为四大祭祖节日。节日核心是慎终追远，缅怀先辈，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也传递孝心感恩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敬畏生命，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 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校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

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吐蕃男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富裕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暴君。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

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扫。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

0: 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3: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

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子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14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14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为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
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源自上古时期秋长祭祖习俗，融合宗教等文化内涵，与潮汐、清明、重阳并称为四大祭祖节日。节日核心是慎终追远，缅怀先辈，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也传递孝心感恩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敬畏生命，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

0: 场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

0: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9: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1号电池
17: 到，
16: 357号
17: 到。
1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1: 没事，没人看见。
1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表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1号电池
22: 到，
21: 357号
22: 到。
2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5: 没事，没人看见。
2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热。

0: 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7: 现在是

0: 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

0: 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哈、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测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务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着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首先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招聘公告。如果您的意向单位啊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那么要告诉大家，吉大医院的所有的招聘信息都会发布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网站的名称就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也就是说，如果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想去这儿工作，您就直接找到用工单位的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就可以。看到站内有四个字搜索引擎招聘信息，点开它就能看到。我介绍这个内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大家知道一个用工单位它的招聘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发布啊，然后用工单位发布这个岗位信息的用工形式是怎样的，相关的待遇和要求都会在它的招聘信息当中写得很清楚啊，提示大家这个叫用工单位的自己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招聘信息，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中介平台公众号，记住这些都不需要，就是自己的官方网站。这次招聘的呢是儿童医院的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要招聘医生，学历呢是硕士及以上，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学历和学位，就是已经毕业的儿科学专业，要求您三证齐，这三证分别是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我们简称为规培证，年龄不能超过三十周岁，看您的身份证上对应日期1996年8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这个叫年龄未满30周岁。然后用工方式呢是编外合同制，刚才我已经说了，用工单位只招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岗位呢是儿科及重症，对吧？然后他的岗位怎么签合同，和谁签合同，这一个词就说明了叫编外合同制。因为大家知道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一家事业单位的用工方式，其中一种叫做事业单位聘用制，也就是说医院聘用你叫院聘合同制。怎么样报名？需要本人去线下报名，也就是现场报名，不接受网申，不接受电话。这个公告当中都已经写清楚了，您需要带的资格证书啊、各类证书啊、毕业证啊、身份证等等。截止时间是8月31号下午4点钟，8月31号下午4点钟，直接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人事部进行现场报名就可以。现场报名，然后资格初审，后续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是面试啊、笔试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实操啊等等，这些在资格初审结束之后。后自然用工单位会通知到你，所以只要记住8月31号下午4点钟之前工作日上班时间自己去报名就可以了。用工单位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刚才介绍的这种用工方式呢是编外合同制。提示一下朋友们啊，一直有你做就业服务的时候都会把用工方式讲清楚，如果是企业啊，不管是国企、央企、民营企业等等，只要是企业，那么它都是咱们叫劳动合同制，对吧，签劳动合同这种。只有事业单位它的用工方式可能会出现有编制的，包括这个正式编制的，还有像聘用制的，另外呢就是其他用工方式我们会特别说一下。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因为毕竟还有很多 马上要找工作的朋友，甚至是大学生的家长，对于用工方式、用工单位它属于什么类型的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会以其中一个岗位、一个单位它的招聘信息等等为例子给大家做讲解，一定要注意留心关注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听广播的朋友早上7点到7点半听广播，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你就会看到一样头像两个账号，一个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是一直有你这四个字的账号，这两个账号一定要关注，特别是我们的直播账号，岗位信息的发布平时在抖音的直播都通过这个账号，所以不要错过。也可以点击这个账号的头像之后进入首页，首页上有我们和您分享的视频，另外呢还有公开群，可以选择进群。群内的好处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一直有你筛选过的可靠的信息推荐给大家，方便朋友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就能看到多种类型用工单位、多种多样行业的岗位信息提供给大家。下面继续给大家推荐岗位，推荐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信息出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专门做就业服务的，不是个人账号，也不是某一些中介人力资源公司账号、劳务派遣公司都不是，我们是专门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官方媒体。那媒体既然有这个社会责任，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公益服务大家，把信息表述清楚供我们的求职者来了解。下面这个是高层次人才，哎，一说这个高层次人才，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概念，说高层次人才是学历高吗？哦，对，说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一般情况下，高层次，学历高，能力高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职称高，我们就把它姑且算为是高层次人才的一些引进标准，不然你怎么证明自己是高层次人才？人不分三六九等啊，这岗位不分高低贵贱，但是人的能力却是不一样的。但凡你看到这个是招聘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那你首先得算是人才啊。那我们看看人才怎么去评定。首先，用工的单位都在书栏试域当中，用工单位类型都是事业单位。这则招聘信息发布在舒兰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舒兰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这一次舒兰市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对社会公开招聘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总共用工量是68人。先说一下整体要求，38周岁及以下。如果您是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话，您可以放宽到43周岁。那么从今年开始啊，不论是公务员考试啊，事业单位招聘呢，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也在应用这个年龄的卡位，从原来的40博士对应40周岁及以下变成43，然后硕士呢可能是38周岁及以下。那这个提醒大家啊，不是绝对的，不是说这个年龄有卡位，因为38、43就变成了坎儿啊，这不是所谓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有年龄要求，就是众多标准当中其中的一个标准。这个学历呢一定是国家承认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不管您是通过比如说业大、电大、成人高考等等这种形式，就是非全日制这种，只要是国家承认学历，提示大家公告当中没有特别说明一定是全日制，那这些就都可以，岗位都可以报。还有一个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如果您是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一定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过的，就是才能叫我们国家承认学历，承认你的学历，才能够报考。这就是希望大家在出国留学深造过程当中呢，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您的这个所申的学校专业它是否被我们国家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所承认，这个非常重要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招聘除了年龄的要求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报名时间，9月14号到9月18号，工作日上班时间现场去报名，在舒兰市党群服务中心1楼。工作日上班时间指的是每周的，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啊，除了节假日公休之外，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 提示大家，您要先在舒兰市人民政府官网上找到这则公告，下载报名表，填写好了之后再归集好其他的材料，这个非常重要啊。有朋友到现场了，报名表也没有，什么照片也没带齐，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这么的混乱，一定要清晰的严格按照公告当中的要求，包括文件的格式啊、清晰度等等。这次是免笔试直接面试的方式来进行招聘，免笔试直接面试的方式之后的环节有体检、考察、公示、办理聘用制手续等等。刚才我们说过了啊，刚才我说过了，这则招聘呢，它是事业单位的招聘。如果这个招聘报名招聘资格一览表当中，大家能看到最低服务期限3年，然后全额财政拨款等等，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叫事业编。岗位可以不同，比如说有的是人才编制池的编制，有一些呢是需要到助企当中去做服务等等。希望大家能够看好之后每个岗位怎么报，什么要求，再去对应报考。特别说明一下啊，考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也不举办任何的培训。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我在一直有你直播的时候经常说培训是培训，考试是考试，就像我们平时上学一样啊。这个高考报哪个学校，人家没有说指定你一定要去哪个培训班，这个大家知道。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欠缺，是通过自学呀，还是通过学习的这种方式，但大家一定要记得不以承诺，比如说上岸呢、考第几名啊，或者保就业，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好，再来说回这则公告，发布在舒兰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大家一定要注意报名时间。岗位资格一览表，因为这次一共用工量是68人，涉及到的岗位呢，理工、农医、卫、体育、新闻等等，大家自己去看，我就不一一念了。舒兰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如果你想通过考试的形式，尤其是这种事业单位的招聘的话，一了解招聘要求，了解事业单位招聘的一些规则，这些内容都了解之后，好好复习，好好考试。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好，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带编入伍，这又是另外一个词儿啊，也是急需人才。刚才我们说过了，人才，另外一个就是带编入伍。带编入伍很好理解，就是你在入伍之前就参加了编制的考试，那么前提条件是你已经成功的报名参加了2026年的秋季你们当地的国家军队的这个叫服义务兵役的男性公民身份已经获得了。很重要，因为它的前置条件是你经过了参军入伍当兵的双合格之后才能来报名，这个很重要。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一般情况下，是带编入伍这个招聘信息、招聘报名动作一定要在入伍报名合格之后来进行。提示朋友们，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首先你得报名，就是2026年秋季的当地的入伍服兵役的男性公民报名双合格之后，再来报事业单位的招聘，这叫符合条件。统招本科及以上，统招本科及以上。提示大家，对学历有要求，学历本科及，统招本科及以上。然后对性别有要求，一定是男性。其他的就看招聘岗位对这个人的要求，因为都是事业单位。首先，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男兵预征对象就可以去现场参加报名。报名地点在磐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楼的事业科，报名的时间是9月1号到9月7号工作日上班时间，9月1号到9月7号工作日上班时间，然后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要进行考试，磐石市 这则招聘呢是面试的方式来进行，面试，面试完了打分，打分完了排序啊，这个后续就按着整个招聘流程来。然后拟聘，拟聘要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要签订协议书，因为这个协议书它的名头呢叫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待岗入伍退役安排协议书，签了这个协议书之后就是得保存好啊，因为你退役的时候要拿着这个协议书到入伍所在地的退役军人安置办公室进行报到，报到之后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自报到之日起，这则是3个月之内办理落编落岗的手续，提示大家啊，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这里面还有很多限制性条件，我就不一念了，大家自己去看，因为有一些是常识性的，最基本的你肯定是不能违背，违背的话呢，这个招聘包括将来落岗落编这个就不能够实现。所以我说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啊，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这则招聘内容发布在磐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磐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大家想了解的可以自己去看，因为现在各地呢都陆续出了待编入伍的这个招聘信息，报名的时间基本上都会持续在九月份或者是8月末9月初，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实力这个能力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介绍新鲜岗位，每天刷新，每天刷新。你每天可以在听广播，早上7点到7点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账号的粉丝群里面获得这些信息。因为这里面呢有事业单位招聘，有企业用工，还有一些其他用工方式，比如说公益性岗位等等。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想跟一直有你保持同步，每天都能得到这些新上的岗位信息，你不可能在一个平台一个账号上完全了解，所以点我的头像像关注之后进我的公开群，群内每天会给大家发布这些内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想求职找工作，你就先解决信息的问题，如果信息不通畅的话，那你都不知道哪里招聘，那更何况下一步能够成功的走下去，是吧朋友。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会看到一个头像两个账号，这俩账号你都可以关注。刚才我说的公开群在我的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的首页上有公开群3个字。下面继续介绍的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的一个岗位，用工单位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简称吉高集团长春公司，吉高集团长春分公司。岗位呢分别有养护，有工勤序列的保洁和厨师。条件要求，如果是清障维修队员、陆巡驾驶员，初中以上学历，20到50周岁；如果是清障维修队员，必须持有 B2 级以上驾驶型号的驾驶证，陆巡您可以是 C1 级以上驾型的驾驶证，不能有特殊体型，要能够从事夜班工作。陆巡的外业要求本科级以上35周岁以下，必须持有 C1 级以上驾驶证型号，能够从事夜班工作。工勤岗位要求初中级以上学历，女性48周岁以下，男性55周岁以下。有一些像厨师岗位要求您符合餐饮从业人员的健康指标，没有传染性疾病。这就是岗位的要求，就近就变嘛，对吧？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岗位，长春分公司有空港、开岸、哈拉海、怀德、怀德西等等，还有农岸、三岗子、黑林子、八积累等等，在各个路段和收费站来工作。朋友们想了解的话，听好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要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有朋友说了，说看上去这个工作也不难呢，那我就直接去应聘呗，他肯定缺人，缺人我就去呗。招聘都要走流程，而且我们作为求职者不能稀里糊涂的说我就干上了这个工作，合同跟谁签的不知道，谁给我交相关的保险不知道，然后一旦出现了问题我应该找谁，这些都不知道。你要做一个明白人，会找工作的明白人，所以经常听一听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吧。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这已经说清楚了。薪酬待遇呢，这则公告当中也都说清楚了。我就不在这做介绍了，因为报名呢是通过网上报，报名还是一个网址，所以你怎样都得去看这个招聘公告。待会儿我告诉大家招聘公告发布在哪里，8月31号中午12点截止，8月31号中午12点截止，只面试没有笔试的方式，聘用是劳务派遣制。这则公告发布在吉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如果您不会操作电脑，听到了这个长春周边的想从事这个工作的话呢，可以拜托您身边的年轻人或自己的孩子去操作一下，因为这个公告它就要求是网上申报，先找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然后站内搜索长春分公司的招聘就能够搜得到啊。如果找不到，怎么样联系到一直有你呢？微信添加好友，搜索账号，1990440-6605，1990440-6605，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您就直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您不是能搜到一个头像两个账号吗？这俩账号您都可以私信，我们都在线，工作日上班时间为大家做服务。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1: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
3: 解听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